0: 学不会不是学的人笨，是教的人笨。怎么，你们觉得我很笨吗？
1: 你知不知道，我们可是三大神通。
2: 修罗星，
3: 四大商城，
0: 他用两小时就震了。
4: 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请大家快速有序的离开。
5: 请大家不要惊慌，没有地震，没有地震。
1: 去哪儿？
2: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
5: 快看快看，喊地震的小孩。
6: 就是这样啊，
1: 好巧不巧，
7: 怎么
6: 能这样呀？吓唬人吗？
5: 宝宝们，我真是暴风哭泣，就是这孩子在大喇叭里喊地震，吓得大家没命的往门口挤。看，我都受伤了。
6: 你叫的啊？
2: 舒克、贝塔、皮皮鲁，后面就拜托你们了。
8: 不行，我来讲。
2: 快想办法救人！
9: 海王，你可是做成名人了。
8: 哎，来来来，拍个正脸。
0: 这些傻瓜，皮皮鲁是要救他们的命。
10: 我看这些人是没救了，他们自己人说的话都不听。
2: 必须救这些人啊！
0: 怎么救啊？光是看见咱们就都给他们吓死了。哎，是老鼠。
5: 喂，有办法了，我们就吓唬他们。
0: 吓谁？吓谁？
5: 商场里的人啊，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就像牧羊犬赶羊群一样，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
0: 我喜欢这个计划。
5: 超球，
11: 我是超球，请讲，
5: 快叫大家集合。

0: 我们听臭球说了。
1: 对，而且大家按照你说的分成了三个小组。
2: 我们是第一小队。
3: 我们是第二小队。
4: 我们是第三小队。
5: 哎，我可没说要加入。哦，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儿呢？哼，
6: 因为不能见死不救，而且皮皮鲁是我们的朋友，他委托。
5: 那是你朋友，不是我朋友。你们爱去就去，我不去。
2: 哼，你这家伙。
0: 皮皮鲁也是我的朋友。
2: 啊，也是我的，
1: 也是我的，
2: 也是我的，还有我，
4: 还有我。
6: 牧羊犬计划行动，琪琪带唐丽、果粒和比克负责商场东侧。
0: 没问题，
2: 我们是第一小队，永远第一。
6: 方丽丽，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李大二和阿宝，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
4: 漏网的？
2: 就是躲在卫生间啊、更衣室啊这些地方的人。还有餐厅。
4: 餐厅。
6: 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
7: 啊？还有我？
6: 时间紧张，我们赶快练习一下。
8: 收到。
4: 要力气。

0: 为了皮皮鲁，这次的牧羊犬计划必须成功，
1: 肯定成功。
2: 我一直想说，你们就那么确定所有人都怕老鼠？万一有人不怕呢？
3: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4: 玛丽先生，还有大卫和杰夫叔叔。
3: 嗨，
5: 好久不见。
3: 又是你，你最好老实点。还好赶上了。
0: 谢谢你们。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
3: 就算有人不怕老鼠，也会因为路障不得不走我们为他们设计好的路线。
0: 就是这样。出发。

0: 海盗在这里等我们。
1: 收到。
2: 要不要比一比？嗯，
0: 好啊，看谁先到规定位置。
3: 要不我来比一下？
4: 咱俩是一组的。
3: 哦，对，我们是第三小队。嗯。
0: 大家注意安全。那么，开始行动。
5: 小队好快啊，
0: 快加速，我们才是第一。
5: 好高啊，
0: 跟上。第一小小队就位，收到，呼叫第三小队，呼叫第三小队。
4: 我们遇到麻烦了。
0: 不行，阿宝坚持不住了。

0: 所有人报告位置，第一小队已就位，
1: 第二小队已就位，
2: 第三小队已就位。
0: 收到，15秒后行动。

0: 后面就拜托你们了。
1: 妈妈，不行，我来讲。
0: 快想办法救人！
2: 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唐丽、果丽和比克负责商场东侧，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李大二和阿宝，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开始行动。
3: 第一小队已就位，
4: 第二小队已就位，
5: 第三小队已就位。
2: 收到。15秒后行动，行动。
5: 好吃的，
6: 我也要。你弄啥子？
0: 是要从这儿开始吗？
7: 我得问什么东西啊？
6: 有老鼠！
0: 这两个吃货真是没救了。走，我们上。是老鼠！
6: 老鼠又来了！
1: 老鼠在后面！是个狼！
8: 我操他！
1: 哎，别紧啊！
0: 七七，看你的了。
3: 放心吧。唐丽、果丽、比克，出发！
9: 这没有，
10: 快去大门！
6: 我的项链！
1: 我干嘛？
11: 看来还有人不怕老鼠，
12: 那未必不怕我们。
6: 老鼠变异了，跑啊！嘿嘿嘿，
3: 人类果然害怕老鼠。
1: 跑哪儿去啊？
11: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
0: 保安，
11: 大家前往这边，我上。

0: 来帮忙。
1: 是巧克力。
2: 住手！
0: 高三子，我的巧克力。
2: 还要吗？
1: 不，不要了。
2: 舒克，李大二他们搞定了。
0: 好的，回家，我们也去。唐丽，我丽比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3: 有油做润滑，粘书板不粘了。
4: 走，去救其他人。
1: 吓死我了，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成两截了。
0: 差那么一点，我们的牧羊犬计划就成功了。
5: 我们保证商场内的老鼠都是意外，现在他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所有通道均已封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2: 真的假的？
6: 看起来确实没事了。
7: 来都来了，再逛逛吧。
8: 我可不逛，我们进去吧，走吧。
0: 只要别再遇到那些讨厌的老鼠就行。
9: 我就说吧，人类不是怕老鼠，而是讨厌老鼠。
10: 我们是在救他们，真不领情。
6: 是啊，白辛苦一场，还差点送命。
11: 要不别怪人类了，反正咱们有死有活，没了他们还不用害怕耗子的旁边有险境。
0: 这叫什么话，我们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10: 不能不管。一只频率又来了。
0: 不会是人类的灭鼠新招吧？
12: 这是地震来临前的痛苦频率，地震要发生了。
0: 他提前了，不好，
10: 看来只能采用备用计划了。
13: 什么？确定吗？备用计划根本没有排练过。
0: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试试。趁现在痛苦频率减弱，我们赶紧行动，启动人类诱惑计划。那咱们行动起来。
10: 走，行动起来。快！
6: 里面有人，
0: 别慌，看我的。
6: 老鼠又来了！我打，我打！别跑！你别跑！
14: 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
7: 有活动，快去看看。
15: 活动，
7: 走。
15: 走，
7: 走，走，
15: 快点，
1: 就是这里。出动！
0: 人类诱惑计划成功，
10: 太好了！
11: 怎么了？这是
7: 这活动还举不举办了？
16: 就是主持人到底还来不来啊？
17: 是
16: 啊，
17: 还不来啊？是啊。
6: 啊！哎呦，老鼠！什么？

0: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我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1: 启动人类诱惑计划，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
2: 有活动，快去看看。
3: 哎呦，又是老鼠！
4: 怎么又有老鼠？妈妈，我要！哎呀，脏
1: 死了！别碰！
5: 保安不是说老鼠都被抓了吗？哼，骗人！
1: 什么破商场？我要投诉！
5: 哎呀，投诉有什么用啊？走吧，以后再也别来了。
1: 舒哥，人走了，我们这算完成任务了吗？确实是外大正常。
0: 不好！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4: 舒哥被打，救我呀！
0: 这是什么？猫？怎么是两脚着地啊？它是玩偶吧？
5: 臭球，快点修啊！

0: 到底是什么？
1: 痛苦频率减弱了。
2: 请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希望能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大家带来一些欢乐。面对全副武装的老鼠，三只小猫会怎样抓捕它们呢？敬请期待。
3: 猫，怎么不痛啊？
4: 爽啊！
3: 舒克，贝塔奇奇，
4: 快配合！
3: 哎呀，哎呀，好疼啊！老大，救救我！
0: 小猫咪真厉害！
2: 加油，加油！
1: 准备，
5: 来喽！
1: 小猫咪遭到了攻击，
2: 不要认输，加油！
0: 可是老鼠有武器啊！是啊，这可怎么办？是什么？
2: 小猫也有武器！
0: 太好了！
1: 抽奖了，宝宝乖，别玩了，我们快走吧。
4: 贝贝，好听吧？初秋，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6: 马上就好。皮皮鲁已经帮我入侵了商场保安的对讲系统，就差最后一行代码。搞定。保安请注意，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老大、boss。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哦，还有防止踩踏事件，尽量让游客都前往宽阔地带。
7: 好的，收到。我就说嘛，商场举行活动不会不通知我们。
8: 可是老大的声音怎么跟之前不一样啊？
7: 你管他呢，快干活吧。
4: 太好了，
1: 任务圆满完成。第一小队、第三小队，贝贝准备撤退。
5: 收到，
2: 收到。
1: 第二小队负责断后，关上所有商场大门，以防有人返回。啊，第二小队，
9: 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解救支援。
2: 快变一个，变一个！
9: 你们也快把我吓得呀！
2: 快点，变变！
9: 舒克贝塔，快点！
4: 看我的！
1: 贝塔，等等，他年龄太小，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9: 地震频率越来越强了，怎么办啊，舒克？
1: 有了，贝塔，绑在坦克上。
9: 没问题。
1: 第二小队，行动！

我们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 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 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流过的血。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过。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问你，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啊，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人呢？我问你话呢。我们的同志们伤亡情况怎么样？
3: 都牺牲了。
2: 你说什么？
3: 都牺牲了。

0: 谢阳同志呢？
1: 还没打听到。但是，
0: 但是什么？说嘛！
1: 我还打听到，昨天晚上有人从日军司令部跑了出来，听说受了伤。
0: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你急死我！快说！
1: 出来以后，他们又劫了一家日本药铺。

0: 难道是迎春花？
1: 哎，出来了，出来了！哎，
2: 咋样？不行，失血太多，必须赶紧抢救。
1: 哎，要不咱们送医院吧？
3: 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咋送啊？
2: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吧？
4: 对呀，得赶紧送医院呀！
5: 对，快想想办法吧。
6: 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办法多着呢。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们，这件事结束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们。
2: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呢？谁愿意纠缠你了？赶紧说。
6: 你看，那一个女人还挺横。
4: 你啰嗦啥呀？什么女人男人的，磨磨唧唧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哪像个大老爷们儿？
6: 你像个大老爷们儿，那你就仗义一回，把他送医院去。
4: 嘿，你还真逼我是不是？我告诉你，老娘就这脾气，我还真有这胆
7: 儿。哎，二姐有这胆儿。
1: 二姐，去吧。
4: 钱贵，你们戏班子真舍得没有二姐啊？
7: 舍不得，
6: 你跟他一块儿去。
7: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6: 行了，没完没了了。我有办法带你们进城，我也有办法把你们送进医院，但是

0: 院里要是有小鬼子，那我可就没辙了。
1: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他死。
2: 死不了。山羊自有妙计。
3: 不是你这糟老头子，你说呀，
4: 说呀。

0: 亲我主爹，我还没娶妻呢，一大老爷们先卖身了，这什么事儿啊？这都，
1: 哎呀，这媳妇是活真的了，看着点用。
2: 啊，惨啊，太惨了！
3: 大，哎，这年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见过卖身葬父的，也见过卖身葬母的，就是没见过卖身葬妻的。
4: 谁说不是？而且这卖身都是女的呀，这男的卖给谁呀？啊！
2: 太惨了！
5: 哎呀，太惨了！
0: 太可怜了！
5: 哎，兄弟，这是我们家老爷赏你的烧饼。
6: 哎。老爷，
5: 哎，来兄弟，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老爷。
0: 惨啊！
5: 哎呀，惨呐！来来来来来，兄弟，这位啊，就是我们家老爷。啊！这位才是我们家老爷。哦，
0: 谢谢老爷。
7: 门人呐。
0: 跪下！
7: 跪下呀！
0: 那真没说过跪下。
6: 媳妇改了不跪下怎么受你？跪下呀！
0: 媳妇改了不告你们这群畜生就逮着我搓吧！啊！山羊老爷，谢谢你给我烧饼这样的烧饼，可我吃完这烧饼也没用啊，我还是脏不了我媳妇。老爷，这样，您收我当奴才啊？只要您天天给我烧饼吃，只要您脏了我媳妇儿，你让我干啥都行，我力气大着呢。可怜可怜我吧。
6: 磕头，磕呀，血足点儿。
0: 大爷，哎呀，你上来，你
8: 这是
6: 啥呀？哎，这还真可疼啊！是不是？
5: 来来来，起来，兄弟，来，来起来，来起来，来来来来，哎呦，慢点啊，兄弟。
3: 这位老爷，你可怜可怜人家，收下人家吧。人家的大老爷们儿为了自己媳妇儿容易吗？
9: 大家说对不对啊？
10: 对呀、
9: 啊，
11: 对呀、
10: 啊，
11: 对呀、
10: 啊。
11: 哎呀，
0: 太惨了，老祖，可怜可怜我吧，太惨了，
4: 不好办。
0: 是不是
4: 啊？行，我就看在二位老总的这个面上，收留你了。
0: 谢谢老爷。
4: 可是你这个尸体我不能拉回去
0: 啊，
4: 这要扔到乱坟岗子你也不乐意。
0: 那不行啊，
4: 这可怎么办？

0: 哎，听出来了，心意够足了，叫人干爹。哎，哎呀，二位老总，帮人帮到底，再帮个忙好不好？你看能不能这样？能不能把这尸体先搁到医院的太平间，回头我们把墓挖好了以后啊，再安葬？行啊。 那你们就去吧，找我们干什么呀？哎呦，
1: 他要是能去，就不找你二位帮忙了。这不是这两天皇军在城里到处的搜索，这医院里也都是皇军，我怕人家不让我们进。哎，
0: 哦啊，一点小意思。哎，
1: 帮帮忙吧。
0: 帮忙？
1: 哎什么？ 人家话都说到了，事儿也做到了，帮忙会死。走，
2: 行，走一趟。你跟我来。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0: 张山然，你太狠了你。
1: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二姐，咱俩化妆成护士。邵秉章，你化妆成病人。
2: 哦。
1: 山阳树大哥，你俩在这守着。
2: 好。哎呀，那回避一下吧。老头，
0: 哎呀，
2: 别闹。
3: 哎，这人怎么回事？
1: 这是从住院部推过来的，马上要手术。
3: 啊！哎，走吧，快走。
4: 不是今天没手术了吗？怎么又推进来一个呀？
1: 不许动！
5: 你们干什么？
1: 不干什么，都是中国人，请你帮个忙，救个命。
5: 有什么话都好说，先把枪放下。
1: 我们需要你帮个忙，救个人。

0: 已经帮他止血了。
1: 没事了，
0: 没事了。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哎，那个起来，咱走了。
2: 哪有那么快？我们刚把子弹从他的身体里取出来，
0: 本来想多给你们拿点药，但医院被鬼子看得很严，所以只有这么一点。
1: 啊？咋办啊？
3: 没事，医生，那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手术是成功，只要不发炎就没事了。如果有并发症，你们就来找我，

0: 抓住那个医生！
1: 快快！
2: 不好，又出事了！
3: 快！
2: 小鬼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不会有危险吧？这回可麻烦了。抓走了医生，谁给谢阳看病啊？张然然，你们赶紧撤呀！

0: 怎么回事？哎呀，那个大夫呀，被人告了密，给抓走了。
1: 咱们得赶紧走。哎呀妈呀，
2: 药往哪了？我
3: 不行。

0: 我穿这个。你们这唱哪出戏啊？啊，干嘛呢？
1: 长官，送死人的。
0: 那个死人的，
2: 站住！
0: 哎，大军，
3: 什么地方？啊，
0: 他们送死人的，
3: 混蛋！快给我点上！
4: 太君啊，可不敢啊，这是死人了，死了好几天了，都臭了，有瘟疫传染病啊！
3: 去检查。
0: 我。
3: 阿干，
4: 快退！

0: 死了！
1: 冷哥，哎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快点，快点，快点！你都被勒死，也得被吓死。
1: 这可咋办了啊？这人不能这么放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和咋办啊？
2: 别都别着急啊，听我的。
0: 大哥，
2: 啊，你去门口守着。
3: 我去，
0: 快去，快去！
2: 少爷，
0: 少爷，开水。
2: 不去，
0: 快点！
1: 你去呀！
2: 我不去，
0: 我不去。
2: 一会儿出去给你做好吃的。哎，我去。
0: 小鬼子要发现，这可就麻烦了，赶紧抬他进密室。

0: 芬姐，你去弄点热水，我来帮他清理一下。哎，伤口发炎了，怎么办呢？钱贵，他的伤口发炎了。钱贵，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怎么流鼻血了？
1: 啊。 我火烧十多了，怎么办呢？他伤口发炎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又不是医生。
0: 不行，我得进一趟城，再弄点药回来。
1: 大小姐，又去抢啊？你真把鬼子当成傻子了？上次要不是因为有我，你们俩可就惨了。
0: 是，就知道你的本事大。
1: 行了行了，你别夸我了，反正这事儿。
0: 不办也得办。瞎子，瞎子。
1: 多谢救命之恩！
0: 救什么救？赶紧想办法救人呐！
1: 你别着急，我有办法。

0: 就买药这么简单？
1: 就那么简单？
0: 没危险？
1: 没危险。
0: 那他小姐为什么去啊？
1: 你也不看看他那个模样，他那个扮相，像咱们村的吗？一看就是城里的，万一暴露了，小鬼子一来，咱不得被一锅端？
0: 不是他怕暴露，那我去了，我也暴露啊！这都傻呗，你这都。
2: 对呀，瞎子，你怎么不去啊？
1: 我一个瞎子去买治疗枪伤的药，人家能信吗？
3: 别装了，你哪瞎呀？眼神比谁都好。我看呢，你去最合适。
1: 都不去是吧？
3: 我去。
1: 哎咱们给大哥送行。
3: 好的。
0: 想吃点什么？不吃点什么？
3: 行。大哥，一路走好啊！
1: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4: 我呸！你们就不能说点吉祥话啊？
5: 行。
3: 哎，别扔，那可是给八路军买药的钱。

0: 行啊，小子，也知道孝敬你叔了啊。
1: 我知道您好这个。
0: 哎，辉儿啊，你刚才说八路那事儿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哪敢骗您呢？
0: 哼，这要别人说呀，我也许还会相信。你呀，哼，危险喽。
2: 哎，叔，要不这么着，我给他当个保人。
0: 行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我跟你们看看去吧。
2: 来，叔。
0: 嗯。不是，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
1: 我给忘了。
0: 忘了？你这糊弄鬼呢？这还？
1: 看您又不是鬼。
0: 嘿，你小子啊，还跟你叔犟嘴是不是？走。
2: 哎呦，叔，
0: 乐。
3: 二姐，为了你，我也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一去可
4: 下什么呀？你到底要说啥？你赶快说。
5: 二姐呀，其实我知道你喜欢钱棍儿，可是有什么用呢？这但凡钱棍有这么一丁点的喜欢你，他都不能拿那白面去换他媳妇儿。再说了，他帮大小姐那也是想给他媳妇儿报仇。你说你天天拿你这热脸去贴他那冷屁股，有什么意思吗？你说你跟我，
6: 你那天还造没够吧你啊？
5: 二姐，
6: 我跟你什么呀？跟你，
5: 你咋又打我呀？
6: 我打你了？怎么着？我告诉你，大个男，我愿意跟钱棍儿，我跟钱棍儿，我当小的我都乐意。
5: 你怎么那么不要？
6: 我什么呀我？
5: 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呀，沟渠。
3: 高举，
0: 小子，慢点，怎么了这是？
7: 你杨天峰又犯了吗？
3: 我打沟渠呢。
7: 谁？
0: 打什么沟渠？
3: 你怎么还不死呢？
1: 哎，我怎么你了？
3: 你王八蛋！

0: 你说怎么回事啊？这是，是啊，啊，我，你说怎么回事？这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这是挨打了，挨打他都习惯了，
1: 挨谁打了？
2: 二广子呀，啊，
1: 那大嘴巴子抽的跟不要钱似的，
0: 是吗？
2: 二姐，又发疯了。嗯，
3: 说谁疯了啊？
2: 你又打大个了吧？
1: 咋啦？
2: 二姐，你就从了他吧，他对你真的不错了。
1: 好，你娶他呀？切，
2: 给你添额你不要。
1: 非得要乌鸦，
2: 二姐，你知道吗？大哥为了娶你，答应进城买药了。他
1: 疯了！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都啥时候了，这是啊？
1: 不行，
2: 二姐，干嘛去？
1: 看什么呢？看啊，不打算救人了？
2: 哦，对对对，我给忘了。
1: 你说。

0: 他真的是八路？
1: 是。
2: 是。
0: 那你是？
2: 我。
1: 他也是。
0: 我相信你。贵儿，来。
3: 快说。
0: 说吧，你打算咋干呢？
1: 叔。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什么，我只需要你帮我保密
0: 啊！这还用说呀？那八路是真心打鬼的，你就负责把他照顾好，其他事儿啊，你放心吧。
1: 放心吧，叔，烧饼，送村长回去。
0: 哎，我可把丑话跟你说头了，别耍那花我肠子，要不然呢，我饶不了你。
1: 知道了，叔。
3: 你说。
4: 哎，老板抓药啊！
5: 什么药啊？
4: 治枪伤的药。
6: 来干什么？
4: 干嘛？干啥？咋了？买药犯法了呀？
5: 别跟我在这儿吆喝，再吆喝，老子带你去侦缉队走一趟。
4: 吆喝，我就吆喝了，我吆喝怎么了？我吆喝犯法呀！我
5: 不知死活，
4: 还反了你们了！
6: 喂，
4: 不是，
6: 干啥呢？
7: 还能干啥？没找着大个呗。
6: 没找着就没找着吧。
5: 他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不就是进城买个药吗？
7: 真的？
5: 你要是真担心他呀，你就嫁给他。别天天这净放鱼饵不起竿儿。
7: 那你啥时候起竿啊？
5: 二姐，你是我亲姐。要不是你就比我大几岁啊，我真想叫你妈。
7: 滚蛋，你个兔崽子。我告诉你钱官啊，你啥时候找着女人了，我这心也就啥时候死了。
5: 二姐，我知道你疼我，但这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7: 这啥呀？

0: 谢阳的家伙吗？你拿那干嘛？
1: 哎，甭问，坐，跟我去办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去了就知道了。
0: 你可别害我呀你！
1: 我怎么能害你呢，亲妈？

0: 还是八路军的枪好使，而且你看，哎呀，你这瞎子心这么狠呀、啊！没想到你。
1: 哎，孙，二姐，记住了，这猪可是你打的。
0: 你这不坑我呢吗？这可是烧饼张的猪，让他知道了，他不得把我杀了？
1: 哎呀，怎么会？你就放心吧。还有一个，张然然眼中我是瞎子，你可不能泄露天机啊！回来让这个大小姐知道我不是瞎子了，我这戏就没法唱了。
0: 你就害我吧你！哎呀，
1: 怎么会呢？你是我亲二姐，二姐，我的好二姐，
0: 嘴还挺甜的。 少跟我甜言蜜语的，就这一次啊！
1: 哎，
0: 下不为例。
1: 行行，赶紧走吧。
0: 走。

0: 谁打了我家猪？谁？钱贵，不到底谁打伤了我家猪啊？
1: 哎嗨哎嗨嗨哟！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

0: 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 条。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

0: 刀尖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

0: 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 藤条。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

0: 刀尖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0: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寡妇，
3: 他
4: 哎呦，疼疼！我！
2: 啊！钱贵，王八蛋，你个王八蛋，你敢打伤我家猪？
4: 我他妈！你听我说，
2: 我撞死你！
3: 啊！哎呀，
2: 肚子怎么倒了呢？哎呀，
3: 上面家、
4: 行了，家猪还没死啊？
2: 没死也不行，
5: 那打伤了也不行。
3: 邵秉章，不就一头猪吗？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吗？
2: 至于。瞎子是跟他那驴一起长大的，对吧？那我跟我家那猪一起长大的呀，都是有感情的。瞎子，我哪天把你那驴给弄死？
4: 你敢？你敢杀了我的驴，我让你下辈子投胎当烧饼。
3: 行了，瞎子，你说吧，你为什么要打烧饼张的猪？
4: 我为了那个女八路。
3: 为了他？
2: 别跟我弄些理个楞。我跟你说啊，他就一大骗子，你甭听他胡咧咧。像你就一骗子，你那个眼睛根本就……
3: 邵秉章，你还是个男人吗？啊？
2: 是啊。
3: 二姐告诉你，说实话，你那猪啊，是我打的。那抗日嘛，捐头猪咋了？那鬼子打村里来了，别说猪了。连人都得死，
2: 那我家那猪能抗日吗？
3: 这样吧，邵秉章，你家的猪多少钱？我给你
4: 10个大洋。
3: 什么10个大洋？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一提起钱你就这么来劲儿？
4: 我这不是替烧饼问的吗？
3: 给我闭嘴！
4: 差不多，得10个大洋。

0: 10个大洋都不一定够的。
1: 闭嘴！10个就10个，
0: 俺哪得给现钱啊？
2: 你出去！
0: 你才应该出去呢，这是我家，你凭什么让我出去？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3: 慢些，慢些。啊，泽藤连队长，嘿，
4: 啊，啥子？
3: 嘿，
4: 啥子？于翻译，
3: 于翻译，哎，
5: 钱小姐，
4: 带上几个人，我们去找钱贵。
5: 钱贵？
3: 对。
4: 就是那个瞎子，
3: 嘿。

0: 我说恩人呐，你老这晃来晃去的干嘛呢？
1: 这瞎子，你怎么知道我晃来晃去？
0: 你走路啊，跟我这驴走路声音差不多。哎呀，你别动手啊！来来来，帮我喂喂驴。
1: 喂驴啊？可以。那你也意思意思吧。
0: 哟，学得够快的，知道要钱了。
1: 跟你学的呗。
0: 哎呀，真应了那句话了，那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啊。你还找我要钱？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
1: 哎，书瞎子，你这嘴怎么跟老太太似的，整天叨叨着钱呢？
0: 行了行了，我不叨叨了。谁让你是我恩人？
2: 瞎子，小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啊，
2: 赶紧到屋里去照顾你八路，藏好了千万不要出来。快去！
3: 好嘞好嘞。哎呦，我的大小姐，赶快走吧！你别在这撑着，快快快快快！
4: 瞎子，秋野太君到。
5: 真是，
0: 秋野太君来了，瞎子给您请安。
5: 真是，你不是很会算命吗？
6: 那你今天给自己算一下，是死还是活？
0: 秋野太君，这又是怎么了？
6: 把人带进来。
7: 太君，
3: 进去，快点！
7: 前面你个王八蛋，你跟我说没事，你给我打成什么样了都？我娘！
6: 你为什么让他去药店买治枪伤的药？
7: 太君，
6: 为了他
0: 啊！太君，就是为了他。
6: 你为了一头猪？
7: 不，太君，他是我命根子，全靠他了。
6: 你为了一头猪，让你的朋友去买枪伤药，是吧？
3: 他
7: 是你瞎吗？
0: 对，太君，他可真没胡说。
6: 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0: 啊，太君，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家的猪是放养，在外边一直是自己吃自己喝。昨天不知道哪个孙子用猎枪给打伤了，我们发现的时候浑身是血，所以赶紧给他买枪伤药。
6: 来了，这下我就听过了。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给猪治病要去买治人的药呢？
0: 太君，您有所不知，我们村啊以前有个兽医，一直是用给人治病的药给这些畜生吃，一吃就好。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自己试试。

0: 那就把这头猪杀了，大老皇军了。啊，不行！
1: 太君杀猪，他就要杀你。
0: 吓死！
1: 太君，那可不行啊！这头猪可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种猪啊！
2: 哪里？帝国种猪？
0: 对对对，这头猪是从你们日本运过来的，一窝能下10个8个呢。
2: 太君，我花了10个大洋买的。
0: 既然是大日本帝国的种猪，那就赶紧把它治好。
3: 陈锦清，想好了啊，一定要把种猪治好啊！走。
2: 吓死我了。
4: 王参谋，我问你，新志远到底什么情况？
5: 新团长，现在还关押在日军的指挥部里，
6: 赶快派人去营救。真是一步棋走错，步步走错。
5: 济南城日军防守严密不说，日军的指挥部也是难以进入啊。
6: 如果营救不了，就把他们杀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小鬼子知道我们藏炸药的地方。
5: 是，
6: 等等，让侍卫长去吧。别人我不相信。另外，让侍卫长顺便查一下大小姐的下落。
5: 是。
2: 你都是朱太君了，威风着呢，哈！小子，这可是兽药啊，这能治人吗？
7: 人也是兽，兽也有人性，治吧。
2: 不是，像我觉得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要是万一给人家治刺了，你得偿命。哎，不是，你给我朱太君留点药啊！
8: 秦贵，你上那么高干嘛呢？问你话呢，
7: 没事。那女八路怎么样了？
8: 还在发烧，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7: 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我算过了，她肯定没事。
8: 你算过了？又说瞎话。哎，要不咱俩进一趟城？
7: 啊？进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扶我下来呀！我跟你说，进城可不行啊。那上次小鬼子就知道了，抢药的是个女的，咱们再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我就是一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得罪。可我不是怕死，要是因为我连累了所有乡亲们，那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8: 那怎么办啊？这是什么？
7: 拿这个试试。
8: 这是什么呀？
7: 药。
8: 这药能行吗？
7: 不是怎么知道？

信阳，来，喝点药。信阳，信阳，信阳，你醒了。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我救了你。谢阳，谢阳，谢阳，谢阳。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说谁熬的药？是我熬的，咋了？
2: 这药不灵了，又昏过去了。
0: 我就说了，
1: 这个我他要你给人喝，他给咱们，让他给人吃。让我再想想。
2: 哎呀，别想了，
1: 你要是把他治死了，他能放过咱们吗？
3: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钱贵，你快想想办法，不能活脱脱和大姑娘就这么就……
4: 不，我之前就说过这树药根本就不靠谱啊，你知道吗？
3: 我是觉着吧，死了就可惜了，闭上你的张嘴，别让屋里那个听见了。行了行了，你们先都回去吧，回去，让我一个人再想想，
4: 嗯，
3: 去不去？

0: 又把我们家枪偷来着吧？
1: 我们担心你啊。
2: 我们是怕你想不开。
3: 钱官，你这大包小包的，你要干嘛去啊？
0: 我进城买药。
4: 你进城买药？你是想跑吧？那你可就太不仗义了啊！事儿是你揽的，人是你治的，到这节骨眼上你想跑啊？
5: 哎，那猪还是你打的呢？我跟你说，
1: 哎呀，你们都别说了，钱贵不是那种人。钱贵，你到底要干啥去啊？
0: 我进城请个大夫。
6: 哎，
5: 钱贵，
6: 你
5: 去，
6: 你要去了，你一见不是特。
7: 都别吵了，要去我去。
5: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去啊！你看看大哥那张脸，打得跟个烂冬瓜似的，你去了也是送死。
3: 就是。你说你去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呢？他我们说不清楚。
0: 我也不能去，他也不能去。那你们说，谁去？
7: 这样吧，我和钱贵一块儿去。
0: 啊？
7: 嗯。钱贵。委屈你了啊！你想让我帮你把抹布拿下来？
8: 那可不行！你一说话我就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抽你。所以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你是担待点吧啊！
9: 到地方就可以松绑。你就别叫了，到地方就可以松绑。
10: 别叫了，再叫抽你啊！
11: 走，站住！
12: 不对，
11: 干什么呢？
12: 站住！
11: 跑不了了吗？
12: 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个娘们儿五花大绑的，干什么的？
8: 长官，你不知道，我们家这口子是天闲，要是不绑着，根本就回不去啊！好好好，
12: 让开，例行公事，搜身。
10: 哎呦哎呦，这可是皇军，不能替皇军去，皇军要杀头的。
12: 真他妈是个疯子！
10: 哎呀哎呦哎呦，不服不服啊！我们不服，不服你们这样对的。

0: 想吃枪。
1: 你赶紧滚！
2: 哎，
1: 赶紧滚呐！
2: 哎哎，
1: 赶紧滚！
0: 谢谢。

0: 你再叨叨，再叨叨，我还把你嘴堵上！
1: 别别别，你别把我嘴堵上，你堵上我怎么给你出主意啊？
0: 那你赶紧说呀！
1: 咱们先出去观察一下地形，找准目标，然后见机行事。
0: 那废话，你说这有用的行不行啊？
1: 这还没用啊！
0: 你找点。
1: 别别别，有。
2: 老大，这城里这么大，要我们上哪里找大小姐？
3: 现在也只能瞎碰了。不过我们也知道，新之远是被挂在指挥部里。等一会儿去跟其他几个进城的兄弟碰下头。
4: 来，混沌。
5: 好嘞。
6: 说的话，你明白吗？
3: 卑职明白。
6: 你再重复一遍。
3: 带人炸毁秘密图纸，救出新团长。如果救人失败，就同归于尽。
6: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城。
3: 大家抓紧吃饭，回去准备准备，今晚行动。
0: 小子，衣服合适吗？
1: 合适，太合适了。
0: 合适还不赶紧穿上？小子，你怎么流鼻血了？
1: 没事，火烧吃多了。
0: 你赶紧穿上吧。
1: 啊，对对对对，赶紧换衣服啊！
0: 你都不知道，我偷这衣服费了多大的劲。
7: 你能费什么劲？你那飞刀嗖嗖一飞，要啥有啥。偷身军服有什么难的？
0: 你说什么？
1: 哈，我没说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我用飞刀啊？
1: 我听到了。
0: 听到的？你哪只耳朵听到的？
1: 我这只，不是这只。
0: 哦，耳朵还能听出是刀啊？
1: 你喝点水吧。
0: 全跪！
1: 哎呦，今天是十五吧？今天这月亮真圆啊！
0: 圆你个头啊，圆！哎呦，哎呦，你真的是瞎子啊？
1: 哎呦，是是是，我真是。
0: 还装？
1: 我没有没有，我没装。你看，我都看不见你在哪儿。
0: 不说实话是吧？啊？我让你变成真瞎！
1: 哎，别别别，
0: 说。
1: 其实我不想。
0: 不瞎，你敢骗我？偷看我换衣服还流鼻血，火烧吃多了哈！
1: 大侠，我不是想骗你，事出有因，你听我解释。
0: 解释？解释个屁！
1: 哎呀！脚下留情，脚下留情，恩人，恩人，
0: 说，为什么总叫我恩人？
3: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小鬼子攻打济南城，我刚好去接媳妇，他家也遭到了屠杀，我媳妇就是被小鬼子给糟蹋死的。眼睁睁地看他在我面前倒下，我却不能救他。我真想和他一起去死。当两个小鬼子准备再向我开枪时，我被一个人用飞刀救了。慌乱中，我没有看清楚她长什么模样，但我知道她是一个女人。我一直想找到她，可我不知道她是谁。直到那天

0: 当时我只是路过，恰巧碰见，小事一桩。再说了，杀几个鬼子算不了什么。
1: 恩人呐，要是没有你出手相助，我钱棍早就死了。恩人在上，受钱棍一拜。
0: 拜什么拜？起来。那我问你，你都知道我是你的恩人，你为什么还骗我？
1: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日后会慢慢的告诉你的。
0: 行了行了，我懒得听你白话，赶紧准备准备，晚上行动。他不戴眼镜还挺帅的。
2: 哎呀，
0: 别紧张。
1: 我能不紧张吗？我要知道你带我来这儿，打死我都不来。
0: 那你怎么来的？
1: 装英雄呗。
0: 英雄啥呀？行了行了，有事辛苦了。
3: 辛苦了。等等，
0: 有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这位是？
0: 他是我的丈夫。
3: 你好。
0: 他在战斗中受了伤，耳朵聋了，腿也瘸了，人也傻了。

0: 谢谢。药铺呢？在那儿。他怎么了？你干嘛？现在就动手！
1: 是我一时还不敢起行动。不行。
0: 你是想把我们害死，就是把人抓到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脱身，咱们得回去好好的计划一下，准备一下。按我说的计划执行，你们几个出去接应。行动，
2: 是。

0: 越来越多了，把那海被封死了，把那墙炸了，直下墙穿，是。
1: 探长，你先撤，我来掩护。
2: 探长，我来掩护。
3: 要走一刀，
4: 探长，快走。

来不及了。

0: 有灵魂，有骨气，有自己的战斗。
1: 我们钢铁心二团的口号

原则是什么？保卫我们的百姓，保卫我们的家人。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

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

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

0: 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将涂山侯拿下！
8: 族长，恐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9: 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10: 是他，是他勾引我。

0: 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说，谁判你的？
1: 狗日的小日本，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封锁消息。

0: 深更半夜你干啥来了？
1: 啊，二姐，我那什么？
0: 奶什么呀？
1: 我就来你看看。
0: 看啥？
1: 看看女八路。
0: 我看你呀，就是奔钱柜的钱使进来了。
1: 没有，俗。啊，我烧饼张是那样的人吗？二姐，啊，二姐，我知道你这几年辛苦了啊，又是做饭又是洗衣服的。二姐，你歇着去吧，啊，交给我烧饼张了。
0: 烧饼张
1: 啊，
0: 你啥时候开始学会心疼二姐了？
2: 看二姐，你这是，哎呦，二姐，
0: 你是真心疼二姐呢？
1: 我当然是那个，
0: 还是想偷钱柜的钱？
1: 没有啊，二姐，
3: 没有
1: 啊，
3: 你是不想活了吧你？
1: 没有啊，二寡妇，你们也别打我了啊！
3: 我不打你才怪呢！
1: 哎，我这大阿宝脾气，我跟你拼了！我
3: 拼了！
1: 我哎哎哎呦！
3: 你拼了吗？我要你了！
1: 啊，疼！哎呀！哎呀！我衣服，
4: 二姐，二爷集团来了。
1: 啊，啊，那个，嗯，哈哈，那个，你来了，那个什么，我先走。

0: 哇，啥意思啊？啥意思这是？啥意思啊？你们这帮畜生啊！
1: 你骂谁畜生啊？那烧饼张过来掏钱来，我就给他揍了，没干啥呀？
0: 二姐，你骗谁呀？啊？你打人连衣服都打没了是吧？我好歹连鸡都给你炖了。你给我留点面不行啊！来，拿着来，拿着。我还不如个胖子我，你看他走起来哆哆嗦嗦的，一身横肉啊！
1: 啥个德行！我连一个胖子都不如，一身横肉。知道我自己不喜欢公鸡，还给我炖鸡汤，切！给你留面子。谁他妈给老娘留面子？我招谁惹谁了？
2: 瞎子，这都想了一晚上了，你想出招没啊？
3: 招倒是有，不过日军把守的比较严，想把一个日本医生运出去，只有一招。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4: 说，哎呀，我没法说了，直说你打我，不说我被你打，说中了你又收拾我，说不清楚你又听不明白。
2: 说谁听不明白呢？
4: 息怒息怒。哎呀，这，哎呀，轻点。
2: 小点声。你干什么呀？看什么看？没看过夫妻打架呀？
5: 见过，但是没见过像您这样往死里打的。
6: 天堂
7: 还是地狱？
2: 哎呦，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
2: 真没事。
0: 我真没事，
2: 真没事。
0: 我真没事。
2: 没事就赶紧说。
0: 你先弄一辆拉羊的车。
2: 拉羊的车，
0: 对，然后再弄几头羊，有活的有死的。
2: 你说的倒轻巧，我去哪弄那么多东西啊？
0: 你不是有办法吗？
2: 别说废话，说重点。
0: 重点就是你把死羊的皮扒下来，再把那个医生用蒙汗药弄晕，当成死羊运出去。
2: 行，那我就给你少弄几头，替你省点钱。
3: 哎，你少来，这钱得你出。
2: 我没钱，
3: 借呀，立字据。
2: 我怎么看着你我就来气，听着你的计划我又恶心。
3: 你觉得恶心就对了，你觉得恶心，小鬼子也觉得恶心。
2: 你就一肚子坏主意。
3: 坏主意怎么了？管用就行。

0: 喂，他奶奶个腿儿的，这都拉了一晚上了，你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学好梦，梦难成，谁人知道我心情？枕边泪，窗前雨，流泪一夜到天明。
0: 真没看出来，大哥，哭了一晚上，哭出一世人来。

0: 子帽子带走吧。
1: 好了，下来吧，上面危险，下来吧。

0: 大夫，我们家孩子生病了，想请稻田君帮忙看看。哦，请
1: 稍等。
0: 稻田君呢？
2: 稻田君在那边。
0: 不许动！出来。

0: 你抓人没让你放火呀？不放火能走得了吗？
1: 你还学会调虎离山了？赶紧走吧。
2: 干什么呢？
3: 拉羊的。这么臭啊！哎，
2: 长官，都是死羊，能不臭吗？您就醒醒好，赶紧让我们出去吧。
3: 要是这羊再臭，就卖不出去了。
2: 我说你们也够黑的啊！这羊都臭成这样了，你们敢拉出成卖去？能行吗？
1: 没办法，卖了乡下腌着吃呗。
3: 哼。 我也头一回听说这羊死了能腌着吃啊！下回给我留一只，走吧。
4: 钱，哎，给我回来了！秦桧，
5: 啥玩意儿那么臭啊？
1: 哎，那大夫呢？
5: 哪儿呢？羊皮里边。啊，大哥，上！哎，你个死胖子，你还敢命令我？二姐那是我还没……我去，哎妈，死了！
1: 这是晕了，你傻呀你？哦，不傻。
5: 哎呀，先别吵了，赶快抬进去，快点烧饼。大哥，帮忙！快，先把它弄走。
6: 傷は腫れてるはずでしてる。私はね、消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5: 他要帮他处理一下伤口，你们先出去一下吧。哦，那我回避一下。你愣着干嘛呀？出去。
6: あ、ちょっと待って。
5: 等等。
6: あんた私を助けて、彼女の手を押さえてください。
5: 帮忙。 扶住他的胳膊。
6: じゃあすいません。アルコールを持って行こい。

0: 是杀人呢？你他妈给治死了！住手！他是疼晕的。不行，二爷，你别去了，要不感染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啊？什么叫感染了？谁感染谁呀？他
2: 烧饼啊！
0: 你别理他，他现在就是一个疯婆子。
1: 站住！你说谁是疯婆子？ 不是二姐啊，有活你别冲我撒呀，该冲谁撒冲谁撒，别冲我撒啊！你听，
3: 还两个欺负一个是吧？烧饼，
1: 那天我就跟你说，你那天我就
3: 滚开，哪跟哪儿啊你啊？你给我过来，过来，
1: 我告诉你，别一天装的可怜兮兮的，好像我给你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姑奶奶今天就站着了，你给我说清楚了。
3: 到底我跟烧饼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你说说，
1: 你给我说，
4: 没事，
1: 你说，
4: 别着急，别着急，
1: 大哥啊，今儿叔在这儿呢，有什么委屈全说出来，叔给你做主，说，
3: 叔，
1: 我心里难受，我知道。你难受个屁呀，你难受啊？你看看烧饼张啊，你瞧瞧他这张大脸。
3: 跟个大这么顶一样，我能相中他吗？
1: 那钱柜长得跟人家老鼠啃破苞米似的，你不要往上贴，你那苞米，你看苞米，苞米，苞米，我气死我了！看我揍不揍你！
3: 还不快跑！
1: 我让你跑！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是。
3: 我说这日本大夫咋办呢？
1: 不能一直藏家里呀！这要是让牛二狗他们发现了，那小日本还不把咱们都给咔嚓了？
0: 二姐说的对呀，那咱就把他咔嚓了。
1: 那能行吗？人家刚给西洋看好病，咱就过河拆桥，哪能跟那事儿啊？
0: 二姐说的对呀，
5: 就知道拍马屁。你能不能想个章程？
1: 你就知道说我，哎呦，能耐你想一想，哎，你给想一个来。
3: 我想就我想，我想，我，哎，要是能把他弄到根据地，给八路军疗伤就好了。山羊叔的办法好，我们可以把他送到根据地，让他给那的伤员治病。冉冉，那咋送啊？
1: 他一嘴日本话，一张嘴不就露馅了？
6: 二姐说的对呀。
3: 那就把他嘴堵上。那不行。那到村口的时候，如果碰到伪军，他们肯定会盘查的。
7: 那我去找老村长，让他去联系游击队，把那个医生送出去。

0: 钱柜啊，你睡醒了？
1: 还是叫我瞎子吧，这么听着顺耳。
0: 哦，对了，那个日本军医走之前说了，谢阳需要补补身子。你那不是有钱吗？去城里给他买点补品回来吧。
2: 凭什么呀？他又不是我媳妇儿。
0: 你说想媳妇儿想疯了你？
2: 不是，怎么再者说了，这得花多少钱啊？
0: 瞧你这德行，一提钱就跟抽了你的筋儿似的。
2: 人家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是我张冉冉个人跟你借的，跟别的没关系。
2: 你跟我借的，那更不行了。
3: 不去。
0: 去不去吧你？
2: 行行行，我去。不过你也知道我叫钱贵。
0: 知道你叫钱贵。
2: 我叫钱啊。贵呀、啊。
0: 贵呀、啊。知道你钱贵。我下午就进城。
2: 太好了。
0: 但是。你们得先照顾好谢阳。
1: 送瘟神喽。
0: 你找死啊你。
4: 好了好了，知道你受委屈了。你那不也是为了抗日吗？等小鬼子走了，我让他们给你弄个奖牌，
1: 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家的猪。
4: 你来干嘛？
5: 给你谈了个事。
4: 别碰我。干嘛？
2: 那个女八路啊，失血过多，需要补补。我的意思是，
4: 滚蛋啊！要宰宰你家那头驴去。
2: 我家那头驴怎么能杀呢？我家那头驴不能杀。
4: 哎，不是，你家那头驴为什么不能杀呀？常年到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你影响大发了。
2: 我问你，你们家那头猪能骑吗？
4: 不能。
2: 我家那头驴能骑吗？
4: 能，
2: 还是万一小鬼子真来了，我家那头驴得驮着那个女八路跑，你家那头猪行吗？
4: 不行。
2: 我家那头驴能干活套车，你行吗？
4: 不行。我行。
2: 你行。你家那头猪行吗？
4: 他不行。
2: 还是的，你得这么想，咱总不能为了一头猪少了一个人吧？你这良心上过得去吗？
4: 过不去。
2: 还是
4: 瞎子你。你要是杀了我家这头猪，我良心也过不去。
2: 你得这么想，你把这头猪捐给了八路军，你就是抗日英雄。你家那头猪就是抗日英雄家的猪，
4: 是吗？
2: 这头猪要是被小鬼子抓走了，不管是烤了还是炖了，你就是间接性的为小鬼子做了贡献。搞不好得被扣一个汉奸的大帽子。
4: 你看，
2: 汉奸懂
4: 不是很懂。
2: 汉奸到最后是要被枪毙的。
4: 你看，
2: 炮
4: 啊！夏子，我怎么办呀？
2: 你这个问题现在很严重，
4: 想想办法。哎，
2: 为了表现你的积极，赶紧去拿瓦刀。

0: 真香。
1: 我说啊，烧饼张，不就是一头猪吗？是至于吗你？
0: 猪咋了呀？啊，猪我那不是捐了吗？再说我那是一头革命猪。
1: 革命猪咋了？那捐了你就别伤心了。瞧瞧那样，你不知道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二姐，我养那猪啊，这看看白白胖胖的，谁看见都说跟哥俩似的。两年的感情放不下呀。
1: 哎呦，行了，别哭了。哎呀，干嘛呀你？去，
0: 你不懂我俩。
1: 去，快点这样了。

0: 你真的要进城？嗯，放心吧，我找到人就回来接谢阳。你也别光顾着找人，也照顾好自己。嗯，没钱了吧？
1: 你要给我钱？
0: 怎么了？只要你肯给利息，给多少钱都行。

0: 我还被你感动了一下，又成俗人了。一个，两个。
1: 你先熬着啊，等着。
2: 我煮的死了，我煮什么呀我？

0: 真挺香的。
1: 都拿了个你。
2: 你一个都不给我留是吧？行了行了，算了吧。你路上小心点吧。
1: 嗯，我走了。
3: 八个人早点回来啊。
1: 钱罐。钱罐。要是舍不得就把人送城里去吧。瞧瞧你磨磨唧唧的磨磨蹭蹭的跟个老娘们似的。
4: 瞎嚷嚷什么呢，别在这丢人。该回家，
1: 怕你心里难受，想帮你把人叫住。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2: 你说谁癞蛤蟆？
1: 你啊！
2: 我要是癞蛤蟆，你就是母癞蛤蟆。
1: 强哥，站住！
5: 哥，哥，
6: 怎么了？
5: 闻到没？闻到没？
6: 闻到什么了？你是狗鼻子？
5: 肉，肉，这村里肯定有人炖肉呢。
6: 嗯，还真是的，真香啊！哎。今天这好事轮到咱们哥们身上了啊！他娘的，天天让咱们吃地瓜面，这屎都快拉不出来了。弟兄们，走，进村改善改善去。
7: 好，
1: 送啊送啊，还以为你不舍得回来呢。看来这香味儿还是不如人味儿啊。
2: 二姐，嘴里能积点德吗？这一天天的。能不能给我句好话了？
1: 好话，等你娶了我吧啊！
2: 你快饶了我吧，让我多活两天吧。
1: 再说，小心我收拾你。
4: 霞子，
2: 牛排来了。
6: 霞子。闹了半天是你们家炖肉啊，我还当是谁们家呢？啊，瞎子，这不年不节的，是做寿呢，还是准备娶新媳妇儿？哎
2: 呦，牛排，瞧您说的。
1: 哟，瞧瞧谁来了？这不是狗腿子吗？
6: 二寡妇，我告诉你啊，你别蹬着鼻子上脸，把我惹急了，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2: 行了行了，牛排。别跟他一般见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6: 我和弟兄们呢，是闻着味儿来的。
1: 嘿，这鼻子好使啊，比狗都灵。
6: 去，
2: 牛排，是这么回事。烧饼张家的猪啊死了，我们一琢磨扔了可惜，我们呢就给炖了。
6: 啊，我说怎么闻着这么香呢？啊？那拿出来，让我跟弟兄们尝尝呗！啊，
2: 好嘞，
8: 爸爸。
0: 啊，干啥？
2: 去，把刚炖得的肉炖出来，让牛排尝尝。
0: 啊
6: 啊！什么你啊？赶紧拿出来！
2: 快去快去！
6: 哎呀，这些日子我们都馋坏了。

0: 不喂粮食啊，那你和村里的人早就埋在地底下了。
1: 牛排，您的意思是皇军占了我们钱庄村，就是想让我们年年都给他们交粮食。
0: 哼哼，算你聪明。
2: 你去死嘞，你去死嘞，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藏得狠。
1: 你给我留一点儿。
2: 真香啊！哎呀，这些日子，我和弟兄们是真不容易呀、啊。这起早贪黑的，还得修炮楼。
3: 啊？炮楼？
2: 你不知道吧？这皇军呐、啊，是为了粮食才修炮楼的。瞎子，如果皇军

いないです。いないです。おい。

0: 钱贵啊，我呀，
1: 天不怕地不怕爹不怕娘不怕，
0: 可要提起这皇军来，我还真有点怕。哼，这皇军呢，他杀人可不眨眼呢，这指挥刀拔出来，这说砍了你就砍了你。
2: 嘿，那您就多做点人事儿，少办点缺德的事儿，省得人家拿刀啊把你给砍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

0: 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

0: 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围城外搜身影，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7: 你的骨见了。
8: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

0: 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你这话可也太损了啊！我这不是一直在做好事吗？就说你俩啊。你硬嫁他，他硬娶你，那这事儿谁也管不着啊！
11: 这还说个人话？
12: 二姐，我可娶不了你，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姐。
11: 你当老娘真稀罕你啊！啊，我拿你当儿子呢，切，真拿自己当成主了。
13: 二姐这话说得好，这嫁人可不能乱嫁，尤其是不能嫁给那种油腔滑调的男人。啊，别一肚子花花肠子不说，关键呀、啊，他也不像个爷们儿。
11: 你别俩待着去，没你说话的份
13: 儿。哎，二姐，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你可千万别打我了。就我这暴脾气，我跟你说，就隔壁那王小虎，我跟你说，我天天欺负他。
14: 你就是那老太太的夜壶，挨挨刺的货。
13: 你说谁呢？

0: 哎，干什么去了？你们俩干啥呢？啊！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打来打去，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管这一片治安的，这方圆100多里，全都得听我的。那我呢？
1: 太君，刘二狗，太君，您来了。刘二狗，我让你来是扯肉的吗？啊，
2: 就是，
1: 总拿太君的话当放屁。哎呦，你什么事儿？太君，我知道您要来，所以提前在这儿给您弄点肉。
2: 把这些人。 都给我带到春宫所去。
3: 怎么了这是？
2: 等到春宫所再说。等等，太子，快点！

0: 出来。出来！
1: 告诉我，粮食在哪里？
2: 你们是想用粮食来换他的命，还是想用命来换粮食？

0: 乡亲们，皇军可是说了，你们只要把藏粮食的地方告诉皇军，皇军就拿你们当良民呐。而且，一不杀鸡，二不杀猪，三不杀人。跟你说呀，跟你说呀，
1: 你们要是再不说，皇军可真的开枪了啊！快说！
2: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说。
3: 一、二、子珊，
4: 回来，
3: 回来！
4: 对不起，我忘记数三了。
5: 我看看你们的皮有多硬！
6: 你们这帮畜生，要粮食是吧？冲我来呀！
7: 你个老家伙，你刚才出来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4: 是你脑袋让狗水给糊住了，还是小鬼的脑袋让驴给踢了？让我告
5: 诉你粮食在哪儿，那我还藏它干什么呀？你终于出来了。
4: 你是村长。
8: 对，我是村长。
5: 有什么你冲我来。
8: 把他带上来。
5: 把他带上来。
9: 村长，
10: 师傅，
11: 村长，
12: 村长，
11: 跑
12: 队。
11: 告诉我，粮食。

0: 粮食啊，我还真知道在哪儿，就是不告诉。
1: 粮食没有了可以再种，人命没了可就没了。
2: 我还有中国人良心。
3: 袁三，你太啰嗦了。
1: 嗨，
2: 爸爸，
4: 这个老不死的，说你跟皇军作对有什么好处？别以为皇军不敢杀你，大日本皇军秋野太君那是先礼后兵，你要是再不说就杀了你。我现在喊三个数，一
2: 二三，
4: 杀了你。
0: 我还真有点巴不得呢，不就是死吗？来吧，
2: 死得痛快，
0: 省得你我因为粮食在这费劲，多痛苦啊！啊，别啰嗦，你开枪！
4: 你个老不死的，你可别逼我啊！我真崩了你！
2: 你要不就开枪，开呀，开呀！你他妈开呀，开！
4: 是你们，
5: 老哥，
2: 团长。
4: 臭娘们，你要再嚷嚷，我他妈先崩了你！
6: 好死就二哥，
4: 你给我滚上！
7: 太君，你不就是想要粮食吗？
8: 对，
7: 我有办法。
1: 哎，放！放你个铁棍！
9: 太君，您让我劝劝老村长。
10: 太君，让瞎子劝劝了。
8: 好吧，那就拜托全嫂。
10: 快去吧。
11: 不用你劝我。
1: 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
11: 我看你就像坏人。
9: 您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太君，请您给我点时间，我能不能进屋和老村长好好的聊聊？
1: 我看着他
9: 去。慢点说。没摔着我是吧？
1: 我说你这老头，你怎么就不领情呢？啊，我刚才可是在帮你。啊，你说你死了，你死了，我这事就麻烦大了，你知道吗？你我叫不了差，你还白死。
0: 哎，你说这老天爷他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怎么给你配张人皮呀？你自己撒泡尿照照，你瞧你那造型，生下来一副孙子相，滚！
1: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瞎子你应该很清楚吧？啊，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你
9: 月，我知道您是好意，为了我们好。我叔叔就这脾气，年纪大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夏子，不是我不帮你，今天这架势你看着呀。如果你们交出粮食，你们都得死啊。
9: 是是，
1: 你好好劝劝他。
9: 谢谢玉爷，您先出去吧。
1: 你个死老头子！
12: 山上，
13: 你好。
14: 你是？
13: 我是掌柜的。
12: 哎，先生。

0: 这是我们刘掌柜。
1: 行去吧。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哎，请问，要点什么蜂蜜呢？您看看。
2: 嗯。有迎春花蜂蜜吗？
1: 这都立秋了，哪儿有迎春花蜂蜜呢？
2: 您就没有留一点藏货？
1: 抱歉，没有。啊，还有别的？你随便挑，你看。
2: 那真是可惜了，告辞了。
3: 哟，那不好意思啊，您慢走。
0: 掌柜的，怎么不跟他接头啊？
4: 不要多嘴，这是什么时候，夕阳下落不明，万一这是个圈套呢？
0: 那怎么办？
4: 这样，你赶快通知其他人立刻转移。嗯，我要跟着他，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哎，好嘞，你小心点啊。
5: 叔，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想要不然咱就给小鬼子点粮食，可是这粮食就您自己知道在哪儿。
6: 贵人，这眼前可不只是粮食的事儿，你没看见吗？小鬼子在村外搭起了帐篷，要该炮楼了。我琢磨着小鬼子啊，一时半会儿他是不会走了。
5: 叔，我知道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不会走，所以我才装怂的。我要是和您一样硬顶，今天还不知道得死多少乡亲们。
6: 我知道你做的对，这时候你要是跟我一样硬顶，那麻烦可就大了，牵扯的就不只是你我了。我想今天这个事儿吧，咱俩必须得有一个软骨头，还得有个硬骨头。输就去那个硬骨头，我出去顶着。
5: 叔，我以为您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要出去硬顶，还是我去吧。
6: 哎呀，傻孩子，你是敢看着长大的。你一撅屁股，俺就知你要放什么屁。虽然平常都说你油滑软糯，可是你在叔的心里，你小子骨子里还是硬的。不过呀，这以后再说话呀，嘴上别太损啊。
5: 叔，我改。
6: 哎呀，改什么改？只有你这样的才能骗住那小鬼子。不过，贵儿啊，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一个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你要保护好乡亲们，做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5: 您就放心吧，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心里有数。
2: 谢阳的伤越来越重了，可我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7: 如果今天你们交不出粮食，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8: 对，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6: 你明白，我就放心了。贵儿啊，我告诉你，粮食藏在哪儿。万一小鬼子打死了我，你帮我把粮食运出去，交给根据地啊。
5: 说。你说啥呢？就是我死

0: 也不能让你死。哎呀，别争了，你叔年纪大，腿脚也不如你利索。棍儿啊，你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吃着全村的百家饭长大的，全村的众乡亲都疼你，你可不敢忘恩呐。
1: 叔，你别说这些话了，行吗？
0: 听着害怕的。
1: 哎呀，怕什么怕？事来了，谁也挡不住。总得有人顶吧。叔好歹是个村长。
0: 行了，不聊这些了。来，我告诉你，两人藏在哪儿啊？
1: 叔，你先别急，咱们一会儿出去，你先别和小鬼子硬顶。我再想招儿行吗？
0: 哎呀，
1: 坤儿啊，叔明白你的心思。
0: 今天我要不死，鬼子能放我乡亲吗？我要是死了，你说这小鬼子跟谁要粮食去？
1: 叔，你想错了，就是你死了，小鬼子也得找粮食。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就真白死了。
0: 道理我明白，可你看看，眼下啥情况？全村的老百姓都在鬼子的枪口底下。 我要是不说出粮食的事儿，他们能放过我们吗？能放过乡亲们吗？数着这把年纪，不就早死几年吗？夫人，你还年轻，
1: 说
0: 这吧，别打断我的话。来，我告诉你。

0: 你开门去呀！
1: 村你妈的吧！我让你他妈当汉奸，不学好，当汉奸，不学好，当汉奸！当汉奸！怎么回事？
2: 叔，您这是要干嘛呀？我他妈想死！
3: 想死可以，
1: 告诉我，粮食在哪里？
2: 没门！
3: 太君，
2: 这比你事儿。
3: 老村长。 不要以为我们大日本皇军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有人早就把你告了。牛萨，谢谢你给我的情报。哎，你不是在打他吗？继续，不要停。牛萨，把马鞭给他。
4: 滚蛋！那不是抽人用的，是抽你们用的。哎，
5: 你个老不死的啊！你骂人还不吐骨头啊？我他妈抽死你！我他妈抽死你！我抽死你！村长！村长！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
0: 给抽烂你的脸！
1: 你抽，你抽，你抽死我算了！你，
0: 你以为我真不敢抽你啊？我
2: 去，二姐，
3: 二姐，二姐，
4: 住手！住手！
5: 二姐，
6: 二姐，
5: 二姐，
6: 二姐，
5: 二姐，
0: 臭瞎子，你他妈还敢撞我？我抽死你！抽死你！抽死你！
7: 住手！鬼子都到家门口了，你还自己打自己人？你还是中国人吗？你就是条狗！乡亲们呐，八路军在前线跟小日本的战争死了多少人呐？咱们不能受小日本的欺负！
8: 大哥，
7: 你八嘎，你不是人，你是个畜生！
9: 大哥，
10: 住手！
11: 住手！
12: 住手！住手！大哥，
13: 别拦着我，村长。
14: 元嫂。这是一个德国朋友送给我的，我教你怎么玩。拿着，手不要抖，了解。然后手指一动，噗，就可以了。
15: 不。你有胆量当汉奸，就没有胆量开枪吧？开枪！开枪！
16: 叔，那就把粮食给他吧。
7: 开枪啊！我让你开枪！
14: 你不打死他，我就打死你。
15: 小子，开枪啊！开枪！
7: 开枪啊！
14: 不知道为什么枪里没有子弹，我玩你们的。
7: 我吹你妈的，你以为没有子弹我就打不着你吗？
0: 大哥，
1: 村长，村长，
17: 村长，
18: 村长，

0: 太君啊，你再把老村长一打死，那粮食彻底咱就不知道藏哪儿了，咱怎么跟总统太君交代啊？
1: 你们都看见他下场了吧？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们？三天之内交不出粮食，你们都别想活！
0: 叔明白你的心思，今天我要不死，鬼子能放我乡亲吗？瘸子，瘸子，
2: 快点，
0: 叫你呢，
2: 叫你呢。
0: 从今天开始，你来当村长。师妹，师妹。
3: 瞎子，以后你可是村长了啊！当了村长，要知道孝敬你牛大爷。
4: 这你大爷呢？
3: 我大爷，我大爷是皇军。哼，臭瞎子，你们都给我听着！三天之内，要是不把粮食交出来，你们谁也别想活！哼，走，
0: 出来。

0: 咱们要不给老村长报这个仇，就白他妈长这脑袋了。
1: 钱罐，你千万别冲动。
2: 今天晚上就行动，
1: 我去看看。谁啊？
2: 是我。
1: 冉冉，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
1: 快进屋，进屋说。

0: 这帮畜生，这个仇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自己报，不用了。钱贵，我知道老村长的事，你很难受，但是你要顾全大局啊！现在不是跟小鬼子硬碰的时候，如果你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话还送价值998.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

0: 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

0: 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

0: 中的依然精准走缝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脚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

0: 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制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在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在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在，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在谁有面，谁在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去。

0: 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翻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4: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5: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鸡呀、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1: 要是把粮食给了他们，那老村长不就白死了吗？
3: 就是啊，要是咱把粮食给了他们，咱们真成汉奸了。
4: 那现在该怎么办？粮食也不能给，仇也不能报。
1: 大家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八路军跟游击队，让他们帮我们打鬼子，保住粮食。
4: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哪儿找去？
5: 你是什么人？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呐。

0: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粮食和炸药啊。我看外面那几位老乡是很有思想觉悟的呀。
1: 是的。
0: 这样你呀，应该争取他们跟我们联合起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声望，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哦，对了，我不能在这久停，我得回蜂蜜店了，有事情到蜂蜜店解头。
1: 哎，我跟你一块走吧，我现在必须要进城找到城防图，否则就太危险了。
0: 哎，钱先生，怎么在这儿待着呢？
2: 你们要回城里？
0: 对，我们要走了。
3: 我跟你们一起进城，杀死那帮小鬼子，给老村长报仇。
0: 钱先生，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呀！要学会从长计议呀。我说的对吗，钱先生？
2: 啊，行了行了，你别叫我钱先生，听着别扭。
0: 我不叫你钱先生，那我叫你……
1: 他叫钱贵。
0: 好，以后我就叫你钱贵儿，怎么样？
2: 叫什么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给我媳妇儿，能给老村长报仇。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1: 那我们从后山走吧。
0: 好，强贵同志，

陈坤同志，我们走了，多保重。

0: 老村长啊，你是为了咱村的乡亲们才死的，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不会忘的。
1: 叔，您老要是地下有知，就保佑我们早点把鬼子赶出去。
0: 叔，我不会让您白死的。钱贵儿，别太难过了。
2: 叔，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啥小鬼子，不要了，他们给咱们留几把枪就好了。
1: 留了也不会使，大小姐他们都走了。
2: 啊，
0: 走了？
2: 也对，人家是干大事的。就是，人家的目标是要解放全中国，咱们跟人家比差远了。咱们怎么了？
3: 咱不能小看自己，咱们得团结起来干大事。
4: 钱贵，你到底啥意思啊？
2: 啥意思？杀鬼子呗。行，我看行。
3: 对，
2: 咱不能让小鬼子杀人还不偿命。
3: 就是，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赚一个。
4: 杀，就知道杀。那小鬼子都进村了，等着要粮食呢，你咋杀呀？
2: 不用怕。
5: 钱庄是咱们的天下，我害怕他。一会儿我就去找秋爷那个孙子。
2: 太太，
5: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村民愿意交出粮食，都在犹豫。不过我琢磨着，你要能还我两个钱，我觉得没问题。
6: 太君，如果十天之内我再交不出粮食，我把我的脑袋给你。你的脑袋，
5: 太君，我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我可不会轻易的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2: 好吧，
5: 正好我会处理点事情，六七天以后回来。如果到时候我再拿不到粮食，你的脑袋就是我的。
2: 太君，那我先回去了。

0: 呸！
1: 小鬼子，白天让你笑，晚上就让你哭。
2: 这件事我画在指挥部草图。
0: 你别说了，这张地图画得还挺详细的啊。
2: 我们得在小鬼子找到城防图之前把城防图拿到手，只要我们找到炸药的埋藏点，就可以让毁掉济南城的炸药变成哑药。
0: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哦对了，我已经让石头去通知游击队了，今天晚上行动。
2: 那太好了。
3: 行不行啊？
1: 等会儿就知道了。

死这帮狗日的！

人哦，骑的咔嚓不怕死，干翻了小鬼子嘞，唱大戏闯军营，哎嗨哎嗨哎哟，做那

0: 干啥呀？你看你慌慌张张的，让狗咬着蛋了，还是家里死人了？
1: 不是，打起来了！大哥，你没听见吗？
0: 听见了，怎么了？谁跟谁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啊，要不他去看看吧。
0: 看个鸟啊你，找死啊！那小鬼子都不去，咱们去干啥？让他们去打去。
1: 那万一要是八路呢？
0: 八路，跑呗！哎，你赶紧去告诉弟兄们，都穿着衣服睡觉。万一要是八路来了，赶紧跑！
1: 这，嗯。
2: 没事，没事，没
3: 事。哎呀，烧死了！烧死了！这回一定烧死了！
4: 肯定烧死了！我都闻到烧人皮的味儿了。
5: 哎，我觉得杀小鬼子挺爽的，就有点折腾。又是扔大石头，还得挖坑。
3: 哎，那也值！一下烧死了仨，捎带一辆摩托车，多值！
6: 就是啊，就咱们这么一折腾，我看那小鬼子以后晚上怎么嘚瑟。
5: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敢了，就废了。
3: 出来才好呢，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两个杀一双，杀杀杀，
7: 杀杀杀。杀杀
5: 那什么，不早了，要不咱回家吧？
6: 对呀、啊。
5: 走吧。
8: 张连长，你带一部分游击队员想办法潜入日军指挥部。
1: 走。
8: 我带一部分游击队员化妆成日军，从正门袭击，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
9: 将军，
10: 连队长，连队长，我们遭到了偷袭，该怎么办？
11: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10: 去，
11: 把他们全部杀光。

0: 我去找主任，你们去查看一下新团长的下落。嗯。
1: 放开了，杀了他们！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记忆力必须得好，有些文件、密函、地图，甚至于几十位的数字，都得过目不忘。

0: 找回新团长了吗？
1: 新团长下落不明，
0: 来不及了，快！

0: 说这杀鬼子比杀猪可壮啊！
1: 那当然。
2: 哎，我觉着咱什么时候可以当兵了？哎，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以为挖两个坑埋两个小鬼子就能去当兵了？那当兵得身怀绝技，得有真功夫。
1: 哎，你得像你叔这样。
0: 哎，成熟点。
3: 行了行了，山羊叔，你这练的什么功夫？就你这招打鬼子可不好使。
0: 现眼。
1: 别来，嘘，别闹啊！
4: 还是小王八蛋。

0: 报告，连旅长，我们损失惨重。天了！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三番五次来这儿了吗？
1: 家伙，那就是这个，这个里面那个图纸。
0: 粮食你找不到，图纸也弄没了，抓个新支援你还给打死了，罢改了。嘿，连旅长，请息怒。今天那个钱上已经说了，不出10天就会把粮食弄齐的。
2: 钱上，就是那个瞎子，你还好意思说？
0: 我们大日本帝国找粮食要靠一个瞎子。那个瞎子说，10天之内会帮我们筹到粮食。是的。
2: 好。如果10天之后筹不到粮食，你就把钱庄夷为平地。
3: 嗨。
4: 叔。 我杀鬼子给您报仇，您都看见了吧？我不孝，您把我养大，我还没来得及孝顺您呢。您为了乡亲们，就这样走了。您放心，我会让所有的小日本给您陪葬的。
3: 钱贵，钱贵，
4: 怎么了？
3: 你又要给我打乡亲们呢？
4: 看看，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了半个时辰，
2: 快点快点，
1: 就听家的偷懒，歇了一个时辰。
2: 快点！
1: 我说的还跟我犟嘴，我打他才怪了。
2: 哎呦，牛排可打不得呀！
1: 怎么打？哎，
2: 你们几个麻利点！
1: 瞎子，这皇军刚刚委任你为村长，你就急着走马上任啊？啊？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2: 牛排，瞧您说的，我在您面前我算什么村长？我的意思是，这咱这乡里乡亲的，打不得呀。
1: 怎么就打不得？我可告诉你瞎子啊，这个炮楼要是盖不好，这太君呢，打的可不光是你和我，这全村的老百姓都得挨打，你知道不知道？
2: 牛排，您说的没错，理是这么个理，可是您想想，您要打他们，往远了说，谁给咱们种粮食？往近了说，谁给咱们修这炮楼啊？
1: 我看他谁敢不修！他娘
3: 的，你快点！
1: 你们这些刁民都给我听着！你们要是比这枪子儿跑得快，那你们就跑。不过我话可跟你们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跑，最好是把你们全家全都带着跑。你们要是一个人跑，我把你们全家人全抓来，当着砖头子盖炮楼。不行，咱们就走着瞧。哼，
5: 快点干，干活。
2: 牛排，别着急啊，您这么吓唬他们，
3: 快点，快点。
2: 他们要万一跑到游击队那儿去，怎么办？万一跑到八路军那儿去，怎么办？对你对我

0: 对皇军都没有好处。
1: 我他妈怕谁呀、啊？老子他妈谁都不怕。
0: 我知道您谁也不怕，可是我怕您失了民心。您要是对他们好点，他们不得乖乖的给咱们种粮食、修炮楼吗？可是您要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都跑了，没人给咱修炮楼，您怎么跟皇军交代呀？
1: 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啊。那这人我都打了，那怎么办？
0: 您要是真想快点把这个炮楼修好，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啥办法？
0: 您听我的。
1: 你说。
0: 那这样，您先把他给放了。
1: 放了。
0: 放了。
1: 老八，先把那小子给我放下来。
2: 好嘞，哥，老九，给他放了。啊，放了？
0: 咋了？
2: 老子看你以后还长不长记性？
1: 这人也放了，该让他们好好给我干活了吧？
0: 东海，你要想快点的把这个炮楼给修好了，您啊，得让手底下这帮兄弟们跟着乡亲们一块儿修炮楼。
1: 什么？让我这弟兄们跟他们一块儿修炮楼？你做梦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快点儿，省得您天天跟这儿耗着。
3: 你，
1: 这倒也是。这帮小子闲着也是闲着嘛，早修完了早完事儿啊。老八，
4: 哎，
1: 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全都干活修炮楼。
4: 哥，我们跟他们一起修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又不让你们去拼命，不就是干点活吗？快去，
2: 走，干活。
4: 啊，
2: 干活。
1: 我说瞎子，你这鬼点子还真不少啊！哎，要不你来给我当个军师怎么样？
0: 牛排，瞧您说的，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的事儿，一句话，
1: 算你小子懂事儿啊！
3: 接着，
0: 不过牛排，您也得跟兄弟们一块儿干活。
1: 什么？我跟他们一块儿干活？你他娘的没吃错药吧你啊？
0: 为什么让您跟兄弟们一块儿干活？因为您是大哥，您是领头羊，这面子上的事儿。咱们得做足了。再者说，您带着兄弟们一块儿干活，这是干给皇军看。皇军要是看见了，肯定得嘉奖您。嗯，
1: 别说，这话还真是在理。不过，那我跟他们一块儿干活，也太丢面子了。
0: 反正干不干，在您。但是我觉得呀，不干不合适，干了有好处啊。
1: 有什么好处？
0: 皇军得嘉奖您。
1: 行，我干。
0: 哎，牛排，这才是英雄，以德服人，杀人诛心。要我看，您必成大器。
1: 是吗？
0: 我要是算错了，您拿我这脑袋当砖头盖炮楼。
1: 行，我听你的，我跟他们干活去，只要是能让我当官，干啥都行。我干活去了，你坐着。
2: 妈的，
1: 来，弟兄们，老子跟你们一块干。
2: 哥，啊，你也来干了。
1: 来，
2: 快点，我哥都看了。
5: 晒晒太阳好啊。
6: 嗯，
5: 来溜达溜达。妹子，好多了吧？
6: 嗯，好多了。
0: 弄死我吧，
6: 钱贵。
0: 姑奶奶，你怎么让他出来了？他 他可是个八路啊，这要是小鬼子瞧见，不得把我枪毙了。
6: 没事儿吧？
0: 什么没事儿啊？出大事了，您不知道？
6: 啥大事啊？
4: 没什么事儿。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想出来一办法，让他们和乡亲们一块儿凶炮楼。
7: 他们是谁啊？
4: 刘二狗啊。
5: 瞎子，你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凶炮楼。
4: 你懂什么？这个炮楼啊，你今天把它炸了，明天还得修。我是这么想，他们进去了，再把炮楼给炸了，这样不就都解决了？
7: 这是个好主意。那粮食的事儿怎么办？
4: 我琢磨着，让乡亲们帮咱们一块儿把粮食运出去，要不然就咱们这三两个人，这么多粮食怎么运出去？
7: 找游击队呀！
4: 净胡扯！游击队打得过小鬼子吗？还有牛二狗，兵力悬殊，懂吗？
5: 不懂。
4: 不懂，做饭去。
5: 我说你个臭瞎子，我是你媳妇是你娘啊？啊，天天让我给你做饭吃。
4: 只要你能给我做饭，除了媳妇儿，是啥都成。
7: 哎，二姐，别生气。钱贵，我跟你说个正事儿。我要在这村里待着的话，怎么样才能不让人怀疑啊？
4: 好办，娶你。
7: 啊？
5: 啥？你个臭不要脸的你！
0: 你咋？
5: 这叫趁火打劫，知道吗？
0: 等等，我还落井下石呢，我也没说我娶。山杨树，上面张大个，他们不都能娶吗？
5: 你想得美你啊！三个娶一个。
7: 是。哎，二姐，只要能尽快投入工作，谁娶我都行。
4: 哎，你瞧瞧人家这个觉悟。
5: 不行，谁娶你都行，他不行。你瞧那肚子里那肠子，能转888个弯，馅儿多着呢。不行。
4: 行了行了行了。姑奶奶，你就别跟这儿添乱了。抓阄，抓阄，谁抓上就跟谁。
7: 就这一个办法呀？
4: 你要想在钱庄待下去不被发现，就这一个办法。
8: 什么功德无量啊？啊？什么领头羊啊？这一天都快把我累死了。哎呀哎呀，你们轻点轻点。
9: 哎嗨哎嗨嗨哟，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2: 对呀，
1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
13: 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1: 双手托天理三焦，
1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1: 明白，
1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1: 撑天，
1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1: 啊，
1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1: 这个力道，
1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10: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2: 对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

0: 旺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

0: 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

0: 伸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伸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团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北上，立刻派副师长发现共军，
9: 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11: 挣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2: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13: 错是吧？爱好太好。
14: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15: 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遵义市和天柱县，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
16: 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将涂山侯打下！
17: 族长，我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18: 不要跟他废话。

0: 你们这些人，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1: 是他勾引我。
2: 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哥，你说咱们在小鬼子面前装孙子，那不就为了讨口饭吃吗？现在可好，你一声令下，兄弟们全都跟着干农活去了。我现在这腿肚还算筋呢。再说了，咱凭啥那么大马路
1: 啊？啊，你懂个屁呀你！你知道为什么那八路咱们抓不进打不绝吗？那是因为他们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可告诉你啊，这村里的老百姓啊都不好惹，一个个那骨头硬着呢。
0: 有多硬？再硬有咱枪杆子硬啊。
1: 哎呦哎呦哎呦，亲，哎呦，是硬不过咱们这枪杆子，可是咱们能随便杀村里的老百姓吗？
2: 乡亲们来看望弟兄们来了。
1: 哎，这外边干啥呢？这吵吵吵吵的啊！谁来？
0: 我去看看去。哥，戏班子的人，
1: 让他们进来吧。
0: 哎，来，进来吧，进来吧。
1: 你来了，钱官。
3: 牛排，这个今天乡亲们啊，看兄弟们干活干得太辛苦了，这是特地让我啊带点东西来犒劳犒劳大家。
1: 真的？
3: 而且乡亲们都夸您来着。
1: 夸我什么呀？
3: 说您啊必成大器，哎呀，带队有方啊。
1: 是吗？
4: 哎呀，牛排，你看我们给你准备的啊，有鸡蛋啊，刚炖好的老母鸡，红薯，哦，还有两瓶上好的老酒。
1: 我来看看。
3: 哎呀，
1: 还真是的啊。老八，
0: 哎，
1: 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战略。
2: 大哥硬评，大哥硬评。
1: 好，这东西啊我收下了。
5: 哎呀，真让人感动啊。啊，我当了这几年皇协军，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送东西呢，真是让人感动，太感动了。哎呀，感动，真是感动啊。哎呀，真是感动死我们了。
6: 看来只有供电时是我们能找到炸弹库唯一的目标。
7: 是啊，趁着小鬼子看守是越来越严了，他们现在24小时站岗。

0: 可是小鬼子是害怕成立断电，他们并不知道链接毁成的节点就在他们身边。是啊是啊，明天一早我们去电厂侦查一下。卖香烟了，卖香烟了，大哥买烟吗？卖香烟了。
1: 哎，我烟。
0: 大哥要啥烟啊？
1: 看得挺明的啊，
0: 不是吗？嗯，
1: 我有办法。
0: 哎，钱给你。卖香烟了。

进了变电室，在配电箱的后面有一根黄线直通地下引爆系统，只要找到它，就可以顺藤摸瓜解除引爆系统。

0: 修好没有？哎，什么情况？太君，一切正常。来，看一看啊，看一看。鸡毛掸子，烟嘞！鸡毛掸子，来，烟嘞！鸡毛掸子，来，来烟吧。
1: 买香烟了，大哥买烟吗？
2: 烧的没错，在沛电池啊，的确有一根黄金，直通地下。快去烧！来来来啊，都过来啊！
3: 一个一个的来，都别着急，咱这叫亲兄弟明算账。
4: 那个馒头给你记上，那个肉给你记上。
5: 肉太贵了，
4: 那个鸡给大小姐记上。
3: 哎，不对呀，我还觉得四个鸡蛋呢，光说鸡了，那蛋算谁的呀？
4: 就四个鸡蛋嘛，给你记上。
5: 哎，昨天晚上咋样？
4: 昨天晚上咋样？
5: 哎，我跟你说呀。
4: 感动的这帮二狗子呀，那鼻涕泡都出来了。那大鼻涕瘤子从这儿一下，哗啦哗啦一下，从这儿。行了行了行了，下次，太客气了。
6: 咱们为什么把那些菜什么的，还有肉都给他们呀？
4: 为的是给老村长还有我媳妇报仇。咱这么一干，就能跟他们成为朋友，成了朋友。
7: 就可以混进去，混进去就可以把炮楼给炸了。
4: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杀他个片甲不留。
8: 哎呀妈呀，太有抱负了，
9: 太有理想了。
10: 出息，
11: 这个叫什么呀？放长线钓大鱼，确切的说，叫放长线杀大鱼。
4: 好，
9: 行了，哎，行了。

0: 谢阳呢？
1: 吃完药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2: 咱们得商量一下谢阳的问题。
3: 研究谢阳干嘛？
2: 我的意思是假结婚。
4: 哦，假结婚，假结婚，
3: 跟谁呀？
4: 女八路，
5: 睡一个炕上吧。
2: 行了，当初在小鬼子军营，咱们和大小姐不也睡一个炕上吗？
4: 那叫掩护。
3: 那不一样啊！啊，当时大家都在，啊，现在就俩人，那多难受啊！那得
5: 想哪去了你？那叫假结婚，你当真娶媳妇呢？
3: 忘了，假的。
5: 赶紧抓去吧。
0: 嗯，
6: 哎，我可不抓了。
0: 哎，你什么意思？你想娶她？
6: 我可不娶。我这心里啊，早就有人了。
5: 哪儿跟哪儿啊？快，哎，赶紧抓。
7: 那个，
6: 抓就抓，
7: 我就不抓了。
2: 我这么大岁数，不太合适。
0: 你说合适吗？
7: 我觉得不合适。
0: 不合适也得装。其实啊，你娶她我最放心了。
8: 乐什么呀？你有什么可放心的呀？怎么就放心了呢？
0: 反正都是假的呗。
2: 哦，假的呀。
4: 假的那就抓他呗。
0: 抓。你们先来吧，
6: 我最后一个。

0: 差一点儿。
1: 哎，这个烧饼作证啊，看见没有？山羊叔这儿，白纸一张，没有啊？看看吧，
2: 没有。
3: 哎呀，天哪，我啥呀你？看砖子，
2: 看了他也是没有啊。
3: 死了。

0: 你们自己看吧。
1: 不用看了都。哎呀，二姐，天意呀、啊，我的
2: 天个屁呀、啊！
3: 二姐，算我的吧。叔，
4: 冉冉，事不宜迟，我们要尽快的再一次进入宫殿时，制造混乱，破坏他们的引爆系统。
2: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济南城。
4: 事不宜迟。明天晚上我们就行动。
2: 好。
5: 来了，二姐，
6: 我来给你做个伴儿。
5: 是我给你做伴儿吧？
6: 一个人睡怪冷清的，这咱俩挤块还热乎。

0: 干什么去啊？
1: 他们还能干啥？偷鸡摸狗呗。
0: 偷鸡摸狗？拿着红缨枪，还拿着斧子？
1: 哎呀，甭管他们了，赶紧睡觉去。
0: 二姐，你可不能怂恿他们呀。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到时候连累的可是乡亲们呢。那小鬼子能放过乡亲们吗？

0: 秋爷不都说了吗？十天后要交不出粮食，那就要灭村呢。万一他们要去杀小鬼子，小鬼子肯定会怀疑咱们村里有游击队的。那你们前两天做的事儿，还有老村长的死，不都白费劲了？
1: 那我也劝不住他们呀，他们就想杀鬼子啊。
0: 杀小鬼子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但是要有策略呀。
1: 啥叫策略啊？
0: 团结大家的力量啊，不能光靠他们几个人使点那小伎俩，那没有用。
1: 那咱俩去啊。
0: 行，那你带我去。
1: 西西啊，你的伤。
0: 嗨，没事儿，走吧。
1: 等会儿我拿东西。走。
0: 拿它干啥呀二姐？
1: 打鬼子。
0: 你听我说二姐，

0: 二姐
1: 啊，
0: 他们几个人大晚上打鬼子，瞎子跟着瞎跑什么呀？
1: 嗨，他白天黑天都一样，戴个眼镜装呗。
2: 哎，咋不是摩托车了呢？
3: 这是个啥玩意儿？咋奇形怪状的？
2: 是啊，这咋头顶上还有个灯啊？
4: 过来了，过来了！
2: 坏了，坑挖浅了！
4: 哎，先进去了。
1: 咱过去帮忙。
0: 哎，慢点，二姐，把我那包袱给我，快！
1: 那，
4: 哎，怎么又上来了？
5: 哎妈呀！不，他说，什么人？

0: 走，快！
1: 谁干的？把他给我们找出来！
2: 把那人找出来！
3: 哎！
4: 哎呦，这好东西！
5: 好家伙，这么悬呢！
0: 鬼子进村了！
6: 啊，追下来了！
5: 哎，你们干嘛去了？
0: 先别管我们了，我说你们几个，就是要杀小鬼子。能不能练练枪法呀？
6: 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0: 那么小个坑，能埋进这么大的车吗？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4: 还不是啊，那天我们看见的确实是摩托车，你知道吗？然后谁没想到今天来一那么大的那个，你知道吗？
7: 一闪一闪的，大哥。
4: 啊！
6: 哎，你们怎么知道的？
7: 看着你们几个溜出去的，就知道你们去打小鬼子了。这不，谢阳担心你们，怕你们出事儿吗？
6: 哦，是你们救的我们。
7: 你以为呢？钱贯，我告诉你们几个啊，今天我可是看到八路军有多厉害了。那家伙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放，跟大部队来了一样。哎呦，那小鬼子吓得，枪口就调转回来了。
8: 那叫吸引火力。
0: 要不是我，你们几个屁股早就被打开花了。
6: 哎，你还真有主意啊！
9: 下吧。
6: 哎，朱老八怎么来了？你们赶紧藏起来，我出去看看。
5: 大路眼，
7: 慢点，快点，
9: 下吧。
3: 装睡，装睡，装睡。
10: 来了，来了，
11: 开门！
10: 啊，来了。
11: 慢一点。干什么呢？
6: 哟，老八。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1: 牛排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6: 哦，那你偷着走，我这就到。
11: 偷什么偷？干你的！
7: 去去快！
12: 到底是谁干的？你给我查，给我一个一个的查清楚，办明白。
13: 是是是，一定查，一定要查清楚。哎，太君，您消消气儿。哎，来太君，您喝茶，喝茶。
6: 大晚上不让人睡觉，村长不好当啊。
13: 瞎子，太君让你当村长，这是抬举你，你别不识抬举啊。
14: 真想来了。
6: 哟，秋野太君也在呢，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14: 真想，你把村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喊过来，我要一个一个的查清楚，问明白。
6: 啊，查什么呀？
12: 给我挖了一个坑，前几天杀了我们三个人，毁了我们一辆巡逻用的摩托车，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6: 太君，我敢保证，这件事儿跟我们钱庄村一点关系都没有。
14: 为什么？
6: 您想啊，谁会在自个儿家门口拉屎啊？常言说得好，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14: 哎，对了，娟子，你不是会算吗？那你给我算算，到底是谁干的？
6: 太君，这还用算？肯定是八路干的。现在不是有什么叫武工队呀、游击队呀，还有什么国军的探子？我琢磨着，肯定是他们干的。
14: 第二个，
13: 在，
14: 你给我加强巡逻，盘查所有的路口，给我检查清楚了。
13: 嗨，太君，您就放心吧。打今天晚上开始，我让我这儿所有的人全都派出去，各个路口要严加把守，就连一只蚂蚁也不让它爬进去。
14: 你怎么想的？啊，所有人都出去，谁来守炮楼？
13: 太君，这您不用担心，我自己啊亲自来守这个炮楼，您就放心吧。啊，
14: 好吧。
6: 哎，太君， 我还有件事儿想向您汇报。
14: 说。
6: 你看我这瞎鼻子瞎眼的，您对我呢也挺照顾，还这么重用我。可是我现在啊上城里边帮您工作，还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9: 怎么着，钱村长，还让太君给你派个警员是吧？哎呀，
6: 牛排，瞧您说的，这我可不敢。我的意思是，我在邻村买了个小丫头，这两天准备就把喜事儿给办了。这不是他带着我也方便为皇军工作吗？
14: 原来全散要娶媳妇了，好事啊。不过粮食的问题不能耽误。
6: 哦，您放心。
4: 哎呀妈，这咋了？
15: 我看呐，这钱贵啊，没准备给装修主意呢。
4: 啥馊主意？这不就当了个村长吗？这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真是。

0: 哥，这村里谁结婚呢？
1: 瞎子呗。
0: 那也不说叫咱们去哈。
1: 去干啥？去了不得拿份子？咱有病啊。
0: 哥说的也是，这帮他妈铁公鸡，也不说摆个酒席，咱去了不是白随份子吗？
2: 就是。
1: 他娘的啊！你别看瞎子那个怂样，还挺招人女人喜欢的。
0: 哥，你说瞎子这媳妇儿不会是算过来的吧？
1: 你别说，还真没准儿。
3: 哎，到家喽！
4: 秋胡大妈奔家乡，行了路上更骂的忙，坐立在吊岸永无望，几位大嫂手攀上，亲儿好像多妇女，后音好像我妻房本当相亲，讲起人其实啊，错了了名的女最非常。
5: 别唱了，别唱了。
6: 你以为胜利就在眼前，等露了馅儿，有你哭的时候。
7: 哎呦，这一路颠死我了，新娘也不好当啊。
1: 新娘子，咱是不是该入洞房了？
7: 啊！哎呦，走！
1: 哎，二姐，你干嘛去？
8: 一会儿吃一趟。
7: 入洞房？
9: 哎，钱贵，可让你给插插大发了。你
7: 走。
10: 这群王八蛋到现在还在巡逻，
6: 要想混进去必须把那几根电线剪断。
10: 那样的话全城就会停电的，
6: 只有停电造成混乱，我们才能混进去啊。
10: 说的也是，就这么干。
11: 最隐蔽，
6: 好，
12: 麻雀莫西，
13: 什么？游击队袭击了电厂，
11: 封锁电厂，我马上派人去。
13: 来人，
14: 连长。
13: 马上派人抢修电厂，全城停电，一定是个阴谋。
15: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6: 太君，这不是停电了吗？通知我们过来修电。
15: 修电的？
16: 是啊。
15: 证件呢？

0: 过来，帮我抬下来。慢慢的，快看这是什么？
1: 这个就是连接济南城四个城门的炸点图，
2: 必须赶快炸掉它。
1: 炸！
2: 我现在来安装炸药，你去把那根黄色的电线剪断。
1: 好。
3: 老人呢？
2: 哎呀，枪响就会惊动小鬼子。

上岗了，

0: 哎呀，都走了。
1: 我还以为你不敢进来呢。
0: 这一天可把我给累坏了。哟，这喜字贴上还真有点结婚的意思啊。媳妇儿，天也不早了，咱也早点歇着吧。
1: 讨厌。接着，好吃吗？
0: 绝，
1: 接的挺准呢。
0: 那当然，咱这有功夫，而且我这眼神。
1: 您这白天也装，晚上也装，累不累呀？
0: 媳妇儿，我看不见你，你咋着？
1: 别装了，从我一进这个屋，我就知道你不是瞎子。你骗得了小鬼子，但是你骗不了我。
0: 装瞎不也看跟谁吗？
1: 上个街骗点钱就装瞎了？
0: 那怎么能叫装瞎呢？那叫生计。再者说了，要没有我这装傻充愣的，那小鬼子不得一把火把我们村给烧了？我这算是为了人民献身了。
1: 你还是留着你的身吧。
0: 我一个童男子儿，为了抗战的大业，我也喝出去了。行了行了，不说了，今天啊我累坏了，早点歇着。
2: 哎嗨哎嗨嗨哟，
3: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层。

0: 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

0: 的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今天的天气呢也是十分的应景，连续影响我省多日的强降雨暂告一段落，迎来雨水的间歇期。不过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那在天气放晴的同时呢，气温也会随之升高，盛夏的感觉呢会愈发的明显，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另外小暑节气呢还是全年当中降雨 最多的时段之一，且雷暴频发，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在关注好临近的预报同时，也要带好雨具，遮阳避雨两不误。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都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省的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的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另外在省的东部个别市县以及赤水河谷呢，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贵阳多云，29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7到18度。安顺雷阵雨，27到18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8到19度。铜仁多云，35到25度。凯里晴转多云，32到23度。都匀多云，30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21度。
9: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0: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1: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哎，你干嘛？
1: 这条线不许过界。
0: 行，不管界。
1: 你的脚

0: 钱棍的脚半年没洗了。
1: 你的脚太臭了，
2: 臭吗？
3: 是有点。
1: 你去洗脚去。
0: 那你呀、啊、能比袜子好。
1: 洗脚去。
3: 没有水，
1: 脚太臭了。
0: 二姐呀、啊、咱走吧，烧饼城还在外面站岗呢，你说咱在这儿浪费什么时间呀、啊、对吧，他这臭脚丫子味儿我在这儿都闻着了。
4: 你闻着了？
0: 你没闻着吗？
4: 你要嫌臭你就出去陪烧饼城去。
0: 我不去。
4: 去吧，要是没人了咱们就撤了。哎，傻样！
3: 你干嘛？
1: 出去睡，你脚太臭了。
3: 不行，你出去让人发现你不是我真媳妇儿，明天就得死啦死啦的。
1: 那你自己烧点水洗脚去。
3: 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烧水啊？小凤，你给我烧点水。洗一脚，
1: 做梦！那，你穿着鞋睡，穿着鞋睡。
3: 穿鞋怎么睡啊？你，我盖上，盖上就不臭了。

0: 傻叔，你说他俩不能动真的吧？二姐啊，你就把性格懂着。他俩成不了，你看人家刘浩，那长得那个标致，知书达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咱家钱官啊，入不了人家的眼。放心吧，
1: 真的。

钱柜，虾子，童男子，怎么了？请你把呼噜声关掉，把你那双臭脚蒙在被子里自己闻。

0: 把鱼给我牵出去。
1: 爸，咱娶的可不是老婆呀，娶的是地主婆，咱俩以后啊只能睡窝棚。
2: 走吧，走吧，走。

0: 您认为帕楼修得怎么样？这，修得很好，很结实，又为大东亚共荣圈增加了一座堡垒。刘三，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啊？
1: 多谢太君夸奖。其实，这都是太君您指挥有方啊，属下才有这番作为。我一定要再接再厉，绝不辜负太君您的重托。太君，您就放心吧，只要有我牛二狗在，这方圆百里，我保证让他太平无事，风平浪静，平平安安，百姓安康。田官，你说是不是？
2: 啊，牛排，这上面风真大，要不咱们还是下去吧。
3: 先生，粮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2: 啊，快了快了。
3: 你和牛排长，给我挨家挨户的走，一定把粮食给我弄回来。
2: 啊？
3: 啊什么啊？我修这座炮楼就是为了保证大日本皇军有粮食吃，要不然，十个钱庄早就成平地了。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3: 现在粮食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准备。
1: 请，请请，请请请。
4: 加一个，欠饼顶15斤，
5: 欠饼顶饼顶，
4: 饼了个饼，顶了个顶，
5: 饼顶15斤，
1: 15斤少了点吧？啊，
5: 15斤，
6: 老陈60斤，
5: 老陈60斤，
2: 等等。太多了
6: 啊！老陈20斤，
5: 老陈20斤。
7: 啊，你不这样欺负人啊？
8: 他抄老陈啊？你还真打算把这粮食给小鬼子呀？
2: 傻呀你！
7: 那你们是私吞？
8: 哎呀，完了吧？
9: 我们还怕撑着呢。
8: 这不是糊弄小鬼子呢吗？啊！快快快快快！
9: 不是这傻
8: 呀？我
10: 下一个吃。
11: 加一个，来，
12: 都快点，快点，
7: 前面的快点，快点，
12: 哎，别急啊，
7: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哎呀，

0: 不错嘛，学子，这次能收多少？
1: 太君，您放心，少不了，少不了。那，那就多收点，越多越好。前线的兄弟已经好几天没有粮食吃了，再不能把粮食运上去，你的脑袋也保不住。
2: 是，是。
0: 玉子，你留下来，帮助钱上一起收粮。
1: 佐藤太君要我回指挥部，我会跟他说呀。多收点。好。
0: 赵淼，带于月进屋，山羊叔，哎，去买点酒，买点肉，好好的犒劳犒劳于月。
3: 哎，好嘞。
0: 他妈的，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还好我聪明，在这儿没准祸害乡亲们，要不然我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小鬼子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3: 月，您这骂谁呢？没管他。嗯。嗯。这就天天吃窝头喝糊糊，你这让人受得了吗？这个。
4: 老子也想吃肉，有吗？现在不就这条件吗？那能咋整？
3: 我可听说，钱贵的村里收粮食了，那得有咱那点吧？
4: 你咋想的那么美呢？那是人家皇军的，那咋了？咱不也带个皇字吗？咱是正经的皇协军，顶个屁用！你的皇跟人的皇一样吗？咱是皇协军，鞋子你懂不懂？
3: 鞋子啊？
4: 歪了啊！不正了啊！
3: 大哥，你看，要不然咱们先进村里瞅一眼。走，
4: 钱坤，钱坤呢？出来！谁呀？ 老八来了呀！咋的，钱贵？喊你这么多声，你听不见是吧？老八，瞧你说的，我这两天啊，这耳朵不好使。哎，对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耳朵不好使是吧？那我告诉你，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我们没吃的了。 今天管你要点吃的，听见了吗？
3: 啊，吃的，粮食啊！哎呦，老八呀，这粮食的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你说。

0: 里边那位说了算，谁在里边呢？
1: 出来！谁呀？哟，于大翻译啊！什么畜生叫这么大动静啊？我呀，怎么了？
0: 哎，老爸，于，你们好好聊。烧饼，这山羊叔叔买酒怎么还没回来？咱赶紧看看去。行了，啊，我一猜你就在那儿。于大翻译，你不认识我是谁了是吗？那我告诉你我是谁。
1: 我就是钱庄炮楼军营部独立排皇协军班的大班长朱老八。我去，我以为多大的官呢，你一鸡毛蒜皮的小班长，你喊什么喊？你累不累啊？啊，有屁赶紧放！
0: 于大翻译。
1: 你他妈的说话就不能给我干净点吗？老子今天没他妈什么事儿，就是想找点粮食。兄弟们没吃的了，
2: 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给你们送去了一些苞米残子吗？没了，不是你们这吃了比猪还快呀？于大翻译，你我可都是给皇军干活的，我们也是军人。你说什么军？当我没见过军人是不是？军人是你们这副德行吗？啊，说好听了，你们是皇协军。
0: 说难听点，你们不就是二狗子吗？我们能是二狗子？那你就是狗屁眼儿！你看你自己那汉奸样，
3: 怎么着？你以为你给皇军出张破嘴，在那放屁，我就怕你了。
0: 不是，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3: 你敢打我？
0: 我打你怎么了？
3: 兄弟们，给我上！我还站住！还散了你们了！你们要敢动老子一根汗毛，皇军立马扒了你们三层皮，信不信？还散了你们了！看我什么？动一个！
0: 不服是不是？不服上这儿打！我去你！兄弟们，给我打！给我找肚子疼受累的！敢跟老子叫嚣是吧？给我往死里踢！憋不住的屎！这样，咱也解解气吧。
4: 真要出人命了，我得去看看。怎么了，老头？
0: 给我随便吃！还敢跟我叫嚣？我今天打不出去屎，我就算你拉的干净，上肚子给我挖了你！
4: 老婆，你快过来！老婆，别打了，别打了，别让兄弟们打了，快住手！这万一打出个三长两短。 那佐藤太君能放过你牛哥吗？钱贵，我这么讲义气的人，最瞧不起他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了。你瞧他那肚子，你看不见？我告诉你啊，他那肚子比他妈母猪还大，我就想不明白，他怎么凭什么跟我们抢粮食啊？
5: 哎呀，老爸，你就别生气了。你们俩不都是一伙的吗？一个城里，一个城外，两个人的主人都姓黄。老话怎么说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狗咬狗一嘴毛。

0: 告诉你们，你别以为你们这帮狗腿子这就是你们的地头，我让你们明天全拉稀。
1: 听见了吗？
2: 还在这放屁，给我走！我今天非得撕烂他这张破嘴不行。行了行了，别打了，都住手！要打回你们炮楼打去，
3: 万一闹出人命来，我们更说不清楚了，怎么跟太君交代？
1: 钱官，
2: 今天可是他先动的手。行，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哥去。兄弟们，走！
4: 走
5: 走
4: 走！
5: 我得弄死你！谢。
6: 哎呦，哪儿有泪不轻弹啊？哎呀，
7: 不哭了啊！
6: 好了好了，来起来！
7: 哎，
6: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8: 哎，娘的来的，这个狗汉奸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弟兄们，带上家伙，跟我走！
2: 带上家伙，跟我走！
9: 走
2: 走
9: 走！
1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
10: 粮食征集的怎么样？
1: 问题不大。
10: 乐什么呀？
1: 天助我也呀！
10: 别卖关子，快点说。
1: 今天朱老八和于大肚子打起来了，于大肚子被打得满地找牙，你瞧着吧，有好戏看。
10: 你是说于大肚子不会放过那帮狗腿子？
1: 我琢磨着牛二狗不会放过于大肚子，等到一闹起来，于大肚子一跑，这粮食的事儿不就搁下了？
10: 哦，钱贵，你要利用他们的矛盾把事情搞乱，我好有时间进城找张冉冉商量一下粮食的事儿。
1: 行了，你就放心吧。哎，你说大小姐怎么样了？
10: 想人家了？
1: 看你说的，咱们现在不都是同志吗？我就是关心一下同志。
10: 那你要关心，明天跟我进趟城。
1: 我现在还不能去，你去吧，我留下来准备粮食。你联系到他们商量一下，怎么能把粮食运出去。
10: 行，我明天就去。
1: 你明天去的时候就说回家，回娘家送点东西，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怀疑了。
10: 行吗？
1: 钱贵的媳妇有什么不行的？
11: 瞎子，开门，开门，开门，瞎子！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先上炕，我去对付他。
10: 你小心点啊！
11: 瞎子，
12: 听见没听见啊？
11: 来了，来了，来了！快点！
1: 牛排来了，有什么话咱屋里说，屋里说，
13: 就在这说。我问你，今天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说清楚了，
1: 牛排，这有我什么事儿？您说我这招谁惹谁了？
13: 你招惹皇军，招惹我了。这事儿就是粮食的事儿。我这钱瞎子，你要不想让我天天来砸你们家门，你就把2000斤粮食给我准备好，乖乖给我送到炮楼上去。那皇军是人，黄天军就不是人了。我们现在天天都快吃草了，你知道吗？你，
1: 哎呀，牛排。这2000斤粮食可不是个小数，要是交不上皇军的粮食，你跟我可都没法交代。
1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1: 牛排，您别着急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把粮食准备好了交给皇军，然后您再找黄金去要，这样你跟我不就都没事了？
13: 我说钱瞎子，你他妈这话是人话吗你啊？这皇军要是拿到了粮食，他能给我们吃吗？
1: 牛排，您也知道，皇军不给您，那我更不敢给了。我跟您说句实在的，你兄弟们把于大翻译打得还在床上躺着呢，我这心呢还悬着呢。
13: 悬他妈个屁！今天没打死他，便宜了他。我可告诉你，钱瞎子啊，咱们两个时间可还长着呢。那个于大肚子收完粮食，他就滚蛋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啊！明天呢，把那2000斤粮食给我送炮楼去，少一粮也不行。哼，走。
3: 于翻译醒了吗？于翻译醒了吗？谁呀？我钱贵。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吗？
7: 于爷，可了不得了，要出大事了。昨天牛二狗逼我，让我今天给他送粮食去。我一琢磨，这我哪做得了主啊？我这不赶紧向您汇报来了吗？
3: 什么？那个畜生要吃皇军的粮食？对呀，于爷，您在哪儿呢？赶紧出来吧！
9: 你给他了？哎呦，
3: 于爷，瞧您说的，我哪做得了这主啊？我可不敢给呀，所以这不向您汇报来了吗？
9: 他要多少斤？
3: 他要的倒是不多，2000斤。 2000斤，我呸！老子一粒粮食都不给他。哎呀，于爷，这不给他不行啊！您要是不给他粮食，他不得弄死我呀！回头等您老一走，他不得让我坐老虎凳？
9: 反了反了！啊，
3: 这还有王法吗？
9: 他想干什么？
3: 啊！牛二狗说了，他是皇军的子弟兵，和那些狗翻译不一样。
9: 他得吃喝皇军一样的口粮。我是狗翻译，啊呸！他给皇军的子弟兵啊，他就是皇军的狗奴才。小子，我告诉你，这粮食千万不能给他。要是皇军跪着下来，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明白吗？你，
3: 哎呦，于爷，这粮食不给他不行啊！你想啊。
9: 人家是本乡本土的人，我琢磨着，这皇军抢完了粮食，早晚都得走，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办？所以说，咱们不如做个和事佬，干脆把这粮食给他就得了。县长，闹了半天你是向着那个畜生说话是不是？行啊，你给呀，你有粮食你给，啊，到时候交不起军粮，我看皇军怎么收拾你。哎呦，
3: 于爷您别急呀。
9: 我这不是赶紧向您汇报来了吗？向我汇报？我没听说也是汇报啊！
3: 于爷，我知道您跟牛二狗有过劲儿，您挨过他的打，我跟您是一头的呀，我不能让您这打白挨，我得帮您报仇。
9: 你想办法替我报仇？
3: 那当然了。
9: 我想让牛二狗死，能帮我办到吧？

0: 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瞎子装粮食呢，
1: 给咱们装的？
0: 不是，他说要送到城里去的。
1: 什么？这个臭瞎子来的啊！闹了半天，他跟于大肚子穿一条裤子。弟兄们，抄家伙，跟我抢粮食去！
0: 抄家伙，走，哥，
2: 走。
3: 牛排来了，
1: 夹子，我这粮食呢？
4: 这不正给您装车呢吗？
5: 你不说送城里去吗？
4: 我怕走漏了风声，让于大贩也知道，那可就麻烦了。
1: 这还差不多啊！弟兄们，把这粮食给我拉走。
0: 走，
6: 好，
1: 站长。这干嘛呢？啊？这干嘛呢？我说校长，这车粮食运哪儿去啊？
7: 拉我那儿去。怎么着啊？你还不让我们吃饭呢？
1: 你二狗，你这不是为难兄弟吗？啊？

0: 走了一车粮食，皇军就少了一车粮食，你让我怎么上皇军那交代啊？是不是？要不然这样，等我把粮食全交给皇军以后，我再去佐藤太君那替你美言几句。至于佐藤太君给不给你粮食，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啊。
1: 都他妈的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说得好听，打一个嗝，放的全他妈是狗臭屁。
2: 哎嗨哎嗨嗨哟，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完了，我能干。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

0: 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掉，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汁，但想要制成脆哨，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嗯，可以了，
2: 枪法打赢了。嗯，不不，哎呀，我
0: 到。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你二狗，都是在一个庙里干活，谁放屁还不知道吗？谁他妈跟你是一个庙？你算他妈哪个庙的和尚呀？啊！
1: 老子今天就把这两手拉走了，能怎么着？
0: 你二狗，告诉你，你别在这儿给我吆五喝六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他妈就骂你了，于大肚子，我操你姥姥！
2: 哎呦！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他妈敢打我？他妈于大肚子，反了你了！我看，你他妈的敢打我，弟兄们，往死里给我打！
3: 好嘞，好嘞，好嘞！
2: 谁去打？谁去打我？我就崩了谁！于大肚子，你他妈牛啊你啊！你崩啊！你崩！你朝这崩去！
3: 你他妈的！你要是不崩，
2: 我他妈崩了你！
3: 牛排，牛排，你消消火，千万别动真家伙！牛排，牛排，
2: 你去！
3: 谁再敢拦着我，他妈崩了谁！牛排，还是先把粮食运走吧。要万一闹出人命，你把他给真给弄死了，您向佐藤太君那边也没法交代。妈的！弟兄们，把这粮食给我拉走，快拉走！
4: 便宜了你，
5: 走走。
4: 快点帮忙！好好好，来来来，搭把手啊！使劲！慢走啊，狗哥。
6: 怎么样，疼不疼？
3: 废话，打你试试。
6: 行了，走，给你压压惊。
3: 爷，来，您吃菜。来，我给您夹。你就别夹了，你夹十颗一颗都夹不上来。
6: 来，您自己来。爷，您是不是还生气呢？
3: 我能不生气吗？啊？不，你看看这帮土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6: 算了，你也看不着。老子已经不放过他们了。那您干嘛不去找秋野呀？你以为秋野那孙子是什么好鸟啊？这牛二狗就是秋野提上来的。哦，原来如此啊！行了行了，您也别生气了，咱哥俩不是合计出办法来了？他要是不打你。
3: 你也回不了县城啊，是不是？校长，我服了，我服你了。来，来，给你酒倒上，
6: 谢谢爷。
3: 只要咱们把这颗眼中钉拔掉，你我以后的日子都好过。
6: 到时候等我见了佐藤太君以后，我一定会替你美言几句。哎呦，谢谢于爷，谢谢于爷。
3: 虽然让你当不了什么官儿，但是肯定不会让你缺钱。
6: 钱比什么都重要。<笑>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于爷，您赶紧吃。 吃完了，我送您上路。
3: 啊呸！啊，能说点吉利的吗？这兵荒马乱的忌讳，上路这俩字。
6: 对对对对对，我不对，于爷，我祝您一路顺风，我敬您。

0: 弟兄们，这粮食啊，是凭着咱们自己的本事弄来的啊！这些日子，弟兄们跟着我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今天这大白馒头啊，咱们随便吃，随便拿啊！到晚上啊，咱们包饺子吃，怎么样？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别开枪！我就是一下子。小子，佐藤太君到。
2: 佐藤太君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走，去，站好了，啊！
2: 我是想问问你，牛二狗和于桑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小子，太君是问你，昨天牛二狗抢粮食打我的事情。
2: 昨天是这么回事，这个牛二狗啊，整天和兄弟们窝头咸菜，吃烦了。再是伪军，他也是皇协军，和皇军差不多，都是为了皇军干活吧。
3: 你他娘的说什么呢？说重点！喂，嘿，让他慢慢说。佐藤太君，昨天是这么回事：牛二狗来找我要粮食，我呢做不了主，我就去找于大翻译。可是于大翻译为了保证皇军的粮食，坚决不给牛二狗粮食。可是牛二狗为了兄弟们的肚子呢，坚决要粮食。所以说呢，一个必须要，一个就不给。
2: 就变成这样，你他娘说重有六呢？
3: 让我说重点，赶紧说，赶紧说。重点就是两个人都是为了皇军打起来了。于大翻译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就被打成这样。
2: 还有吗？
3: 但是他打人的总是不对的嘛。可是兄弟们饿肚子，这口气总得出吧。 但是于大翻译对佐藤太君那是忠心耿耿，虽然说于大翻译挨了打，但是他没有觉得委屈，还跟我说这是内部矛盾，一定要和平解决。

0: 雨伞，谢谢你对皇军的忠诚。
1: 必须忠诚。
0: 我们现在去找你二狗。

0: 弟兄们，多吃点啊！哎，吃完了吧，咱们好干活啊！谢谢大哥。鸟儿哥，真香啊！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馒头啊，馒头，你不认识啊？
1: 皇军的馒头你也敢吃？
0: 皇军的粮食怎么了？啊？皇军的粮食老子就不能吃了？
1: 你抢皇军的粮食，
2: 你就不怕皇军收拾你？
0: 哼！我说于大肚子，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百里，我牛二狗的名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就连佐藤，他也得给我点面子。哼！老子吃上他几千斤粮食，他能把我怎么着啊？啊，是不是啊？
3: 是
0: 不
3: 是？
4: 嚣张！
2: 嚣张！你是相当的嚣张。
1: 牛二狗，你于爷我告诉你，今天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
0: 呸！放你娘了个罗圈狗臭屁！我他妈吐！我他妈吐你大爷！我。
5: Thank you.

0: 太将军。太监，
1: 이놈만주잖아요못担当一点小。
2: 太君说了，难道你是拿皇军的粮食来打太君的吗？
0: 太君，我真不知道您老现在来呀，真是抱歉，抱歉。
1: 八哥，恥ずかしいじゃない。那我问问你，皇军没有亏待你吧？皇军让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就是为了让你们跟皇军抢粮食。
0: 不是啊，太君，我们哪能跟太君您抢粮食啊？不过我们这儿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弟兄们都快饿死了，就差吃草了。
2: 吃草怎么了？
3: 吃草怎么了？那你们就抢皇军的粮食吗？啊！皇学军里有你这样的败类，你太让太君丢脸了，丢脸丢脸！太君，这简直……这简直就是太君的耻辱！哎，
0: 鱼大肚子，我操你妈妈祖奶奶！你他妈狗仗人势，老子今天他妈打死你！
4: 打死你！
0: 我操你！

0: 己这样做，损坏了皇军的荣誉，侮辱了皇军的尊严。
1: 交叉子去了，
2: 交叉子去了，嘿，
3: 太君。你要干什么？
4: 太君，
3: 太监老爷，太监老爷。

0: 坏了，出事儿，出事儿！你赶紧进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鬼子杀了牛二狗，北京院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0: 那好，我现在就进城去。哎，我一个人进城会不会被怀疑啊？
1: 这样，我让戏班子的人陪你进城。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你们办丧事去了。
0: 好，那你快把他们几个叫进来，咱们商量一下。
1: 啊，关眼镜呢？
0: 哎呦，你就别装了，都什么时候你还装？出门摔个狗吃屎啊！
1: 哎，你怎么说话了？
0: 啊，我说错了。
2: 这小鬼子也太狠了，说杀就杀呀！是啊。

0: 台长息怒，
1: 我气到老了，
2: 把我哥弄死了，现在让我当这个排长，以为我好欺负，给老子惹急了，老子把这炮楼炸了，咱们上战场。

0: 我看咱们现在就像土匪。
1: 放你妈屁屁！咱们现在是黄协军，是黄协军，懂吗？
2: 排长，我看今儿就怪这臭翻译。

0: 你等一下，我去看看。
1: 小姐，还真有存货，您里边请。
2: 好。
1: 然然，看谁来了？
3: 谢阳，
2: 然然，
3: 好久不见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2: 我的伤好多了，多亏了钱庄的乡亲们。
0: 哎，你们先聊着，我得去招呼着。
2: 嗯，好。
3: 哎呀妈，这城里这个乱了，都吓死个人！没准夕阳跟小鬼怎么打起来了？啊？
4: 那咋办呀？要不咱溜吧？
3: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走。
5: 你先坐，听我说。我已经和根据地取得了联系，只要我们能够把粮食送到前村后山的双岔路口，就可以把粮食交给游击队了。这样，我们还保护了前村老百姓。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嗯，钱贵已经把粮食准备好了，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粮食运出去。
5: 我跟你回去一会儿，让刘掌柜联系一下游击队，我们争取三天后把粮食运出去。
2: 好。
5: 对了，你是怎么进城的？
2: 我跟戏班的人装成送丧的，呼呼啦啦我们就混进城了。
5: 那钱贵他们呢？
2: 钱贵，他说他在村里给我们打掩护，我跟戏班子的其他人来的，他们办完事儿在庙里等我呢。
5: 他在村里给你们打掩护，他们真是一帮神人啊！
2: 还有更神的呢，我现在在村里是钱贵的媳妇儿了。
5: 啊？
2: 你先别啊，为了不让小鬼子和狗腿子那些人怀疑我，他们几个抓阄，谁抓到了谁娶我。
5: 钱贵抓到了？
2: 当然了。
5: 你们，
2: 哎，这个钱贵你就别提了，你看他白天人模人样的，一到晚上简直要人命了。
5: 怎么了？
2: 怎么了？他打嗝放屁磨牙，还有两只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臭脚。
5: 那你们，
2: 啊？
5: 真的？
2: 假的？你想到哪儿去了？假的？
5: 假的啊？哦，假的呀。

0: 新支援，他们一定是为了救那个新支援才破坏电厂。电厂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大概2个小时。
2: 我们拆掉了敌人的炸弹枢纽，佐藤迟早要狗急跳墙。现在我们要赶快摸清楚新支援是死是活呀！我们只有搞清楚了，才可以行动。
3: 哎，你知道他关在哪儿吗？
4: 前一段时间在日军指挥部里面，现在不清楚了。

0: 小鬼子为了抓住潜伏在济南城的游击队，假扮辛志远和孙广军在街上游行，吸引游击队和八路军，目的就是要抓住破坏电厂的不法分子，将他们吸引出来全部歼灭。
1: 掌柜的，掌柜的，哎，
2: 什么情况？
1: 刚才看见鬼子压着辛志远和孙广军在街上游行，之后被押进了日军指挥部。
2: 好，知道了，你继续观察。
3: 是。
2: 听见了没有？
4: 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救出新团长。
3: 对。
4: 发电厂什么时候修好？
2: 反正啊，鬼子一直在修，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的。
4: 那咱们就天黑了行动。刘掌柜，您去了解一下发电厂的情况，我跟冉冉去营救新团长，然后咱们在城隍庙集合。

0: 你钱柜本来不在，我这心里就一直发怵。
1: 瞧瞧瞧瞧，瞧瞧你俩这德行，还杀小鬼子呢！我看也就只能跟着钱柜跑跑龙套了。
2: 你
1: 儿
2: 你，
3: 说，
2: 嗯，
3: 你怕吗？
1: 有啥可怕的呀？
0: 这
1: 我觉着呀，
0: 快打起来了！
2: 真的啊？
1: 90%。
4: 谁啊？干嘛干嘛？别动！
5: 有什么情况吗？
4: 能有什么情况？太君都在里面休息呢，拿破仑瞎扯啥呢？别动了！
6: 太君在这儿呢。
4: 女的！

快走，快撤！

谁让你往那儿跑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就是他！命令全部守军，全部出动，一定要抓住他们！
1: 谢阳，你带着同志们先撤，我把敌人引开。
2: 走，不行，必须一起撤，
1: 放开走，我们找敌方会合。走。

0: 叔，安静了，打完了，不见得。哎呀，这济南城大着呢，保不齐某个地方呀还打着呢。你老娘滚出来吧你，还往里钻？去去去去，
1: 包庇，出去。哎呀，哎呀。
2: 报告林队长，他们全部都跑了。帕克，再去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地方。嘿，
3: 媳妇儿，给我走！
4: 以为我怕死是吧？以为我不敢出去是吧，二姐？我出给你看。哎，
0: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老什么走？是我们。
0: 哎呦，这吓死了！
3: 你没事吧？
4: 啊！我没事啊。哎，对了，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没什么，我们得躲起来，小鬼子在搜捕我们。那外面这么乱，城门查的又紧，怎么出城啊？
3: 现在出城太难了，我们人多目标大，今天晚上是出不了城的。等天亮吧。等天亮，我们按照来的方法再混出去。
0: 对，天亮啊，人杂，好往外混。
6: 金金交换尘，银锭额交无相女改换，
7: 马超衣无子绪。
6: 有
7: 什么呢？
6: 哟，你们可回来了，我都想死你们了。
7: 是想我，还是想我们呀？
6: 哎呀，都想都想。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

0: 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的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3: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0: 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
4: 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将涂山侯拿下！
5: 族长，我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6: 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10: 是他，是他勾引我。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用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是啊，
1: 小王，
2: 小王，
1: 小王，
2: 他就要拿到这边来了，上元在这边呢。
3: 唐小龙同志啊，
4: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3: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啊，
4: 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3: 那太简单了吧。啊，
4: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3: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学龙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4: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3: 好。
4: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3: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5: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6: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4: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3: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5: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2: 程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3: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4: 雷师长。
0: 哎，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4: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了。
0: 再见。
4: 好，
0: 再见。
3: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3: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4: 是。
3: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是个什么呀？
4: 没问题。
3: 什么没问题啊？
4: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3: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4: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嗯，
1: 5、6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

0: 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1: 我明白，司令员。
0: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1: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1: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1: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2: 刘群，
3: 有
2: 我的药有没有？
3: 有，
2: 拿出来。
3: 是，
2: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1: 司令员，那你
2: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1: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2: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哼，
3: 司令员，风大得很。
2: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见共军3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报告司令官，用不着，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2: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哎，你们这不上，这内股市，唱高怎么还不动动？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1: 这边，哎，是，马上快！
2: 快！快！快！快！快拿！快拿！哎，麻袋
0: 搁到多少？
3: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1: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1: 是。
2: 王国兴，
0: 你要快呀。 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1: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万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1: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1: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
0: 点。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1: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1: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虽才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

0: 号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一送。

0: 节，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将涂山侯拿下！
11: 族长，我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12: 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13: 是他，是他勾引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关系，你别语言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这送花江吗？
1: 突然的话，这个
0: 你是送花江吗？喂，
1: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
2: 对，
1: 赵长奎那边。你怎么样？
2: 这个问题最后要表态。
0: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3: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
1: 秃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的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0: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
1: 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
0: 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3: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4: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兰呐，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他
0: 们对吧？
1: 还有什么师傅也请。
0: 是。
1: 哎，
0: 今天旅行啊，
1: 好
0: 雷呀！
1: 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会搞。
0: 什么？
1: 下
0: 雨了。
1: 是
0: 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1: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2: 是吗？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1: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
0: 啊？
2: 司令员，

0: 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 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刘文全，刘文全，
1: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1: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这是啥？炮弹皮。
0: 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
1: 哦。
0: 是啊。 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好吧，那就再见了。哈哈哈哈哈！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是啊，下的还不小呢。
2: 警员，
0: 走。刘全，哟，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等一下。司令员，我不让。
2: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身。
1: 不，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我是朱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1: 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
0: 是。
1: 好。
0: 好。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2: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3: 喂，是啊，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英译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

0: 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2: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0: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鼠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3: 哎，别走，
1: 别走嘛。
3: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5: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飞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哼，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5: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3: 哟，海南岛，
5: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3: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5: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2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5: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
3: 哎，
5: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3: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5: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3: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哼，一定我先送。
5: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3: 是是
1: 是。
6: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7: 什么？
6: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7: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6: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7: 没有。
6: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0: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3: 哎，
6: 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7: 啊，
6: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7: 啊。
6: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8: 敌人突破了，

0: 说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老百姓啊！快说，
1: 你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你
0: 说，你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对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大帅，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

0: 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3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 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啊，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说老百姓，说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快说，说，
11: 对对对，
10: 说你说老百姓。

0: 你们是老百姓。哎，
1: 死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2: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3: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3: 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1: 国民党
3: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1: 中央军上来了，是打呀！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4: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5: 你哭什么你？
3: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

0: 来，司令官。
1: 报告第三司令官，
0: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栾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栾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老山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0: 刘一成，走，我一会儿是新兵。
1: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2: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101阵地丢了，那是我5连手的阵地啊！
1: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95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95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伊犁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0: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3: 有把握！
4: 有把握！
0: 好，我们要向很快的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住。
2: 同志们。

0: 把我的台下去，六二七，五二五六六二六四六五七六七二七八七九七九七六七九七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1: 你给我回去！
2: 我要参加反击。
1: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2: 我不去。
1: 这是命令。
2: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1: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2: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1: 王海龙，
3: 哟，
1: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他们又来了呢，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是吗？
1: 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2: 您安静点，安静点。
1: 刘全呢？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洗。
2: 王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1: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2: 好了，马上就到。是。
3: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4: 连长同志，
3: 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4: 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5: 是。喂，喂，喂！
4: 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5: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合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4: 全部吗？
5: 全部。

0: 人呀，下命令吧。
1: 是，孙行令
2: 有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

0: 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

0: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5: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

0: 餐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蹦蹦
5: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将涂山侯拿下！
12: 族长，我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13: 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14: 是他，是他勾引我。

0: 我被刺到了，把你的枪给我，我掩护你。记住，一定要把电台送到，完成任务。文波，快呀！文波！文波！
1: 我最怕死了，但为了任务，我值了。

狡猾的白鹿，全力以赴！看来我可得死！他们都牺牲了，只剩林远前辈一个人了。

大日本帝国幺零九师团将攻克黄河，前一次延安。你们这帮不如的小子，休想得逞！少年们，完蛋的时候，死到临头了，太可得意！没有了电台和情报，我看你们的杂部队将如何防守？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日军要临九师段，6月4日晚12点，
1: 夜袭黄河而起，还有电台，
0: 快送过去。
2: 将电台急速送往前线，卫生员
3: 到。
1: 不要管我了，没有了。
4: 同志，坚持住，
1: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4: 同志，追击你们的日军小队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请你放心，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替他们报仇了。
1: 那我就放心。飞机、航母，我好想去看看呀。

就不写上去了。

晚上给你道完了，你以后就不用再

0: 山，翠翠，小九，文博，大河，大河，任务完成了。
1: 月，保护好电台，别让你哥失望。
2: 周伟，你放心，人在电台在，电波不断，山河永固。

这咋还看睡着了？咋还哭了呢？这梦太真实了，像真实发生过一样。

0: 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
1: 我想继续深造，继续挖掘更多的抗日故事，还要把林远他们的故事写成论文。
0: 好，
1: 你呢？
0: 我，我想当兵。
1: 为什么当兵？
0: 我当兵呢，是为了保家卫国，成为像林远他们那样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山河，一寸山河一寸血。他们用生命守下的山河，现在也该由我们来守护了。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没错，你成为苏师长，发现共军，清官慢刀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3: 这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4: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
2: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3: 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遵义市和天柱县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一栋楼到一条链，再到一群企业，是上下楼，更是上下游。十年间，贵安宗宝区初步形成电子信息制造、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三大产业集群。
1: 十年前，我们当时只有5家规范企业，到现在我们是接近50家。从产业规模来讲，我们十年前只有13个亿，到25年我们达到了251个亿。现在三大产业急剧发展，产业结构也更加优化。
0: 30多年深耕研发一线，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娜用坚守不初心。
2: 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日前迎来重大建设节点，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一期工程。
3: 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一栋代号为 A 的楼栋里，3位光电行业的

0: 企业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要联合从广东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补上这条光电产业链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一场产业携手的背后，是贵安综合保税区十年蝶变的生动缩影。十年前，贵安综合保税区封关之时 ，A 栋厂房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十年之后，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串起一条链。贵安综保区这个从零起步的开放高地，正用一栋楼的实践回答产业集群如何从无到有的命题。
1: 我这次去呢，主要是针对一个做晶圆切割的，就是意向也很大，他也愿意来贵州发展。
2: 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量来投一个，目前我们这个厂不大够。还是需要，比如说像我这种封装厂，再多一点。
3: 我们现在是走多元化，然后走定制化去发展，不管是跟国内客户还是国际客户，都是走定制化。
1: 定制化
3: 这样才有利润。
4: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这三位同在 A 栋厂房的企业家敲定了一项联合招商计划，共同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让这条光电产业链在楼内实现闭环。这栋四层厂房里，洪世怀的企业做芯片封装，在二楼；王勇的公司专注于芯片 LED 灯珠支架的研发生产，在四楼；而尹和生的企业主攻 LED 照明产品，在三楼。从支架到封装，再到成品灯具，一条完整的光电照明产业链就在上下楼之间完成。
5: 王总，我们是同一年就进来的，
3: 我们就是上下游这套企业到了贵州，开拓一些国内业务、国际市场。
4: 把时间拉回2016年，那时的贵安综保区刚刚封关运作，区内企业几乎为零。围绕高端化定位，园区招商团队密集对接珠三角、长三角等产业聚集区，一年内开展上百次招商活动，走访企业270多家，用专业规划和持续服务推动50多个项目签约落地。尹和生的光电照明项目正是其中之一。
1: 贵安新区它是国家开发区，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基本上把整个产业、整个家庭，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带到贵州来了。
4: 企业落地，厂房先行，一年时间内30多栋标准厂房相继建成。2017年初，尹和生的企业正式投产，当年就完成产值6000多万元，产品出口东南亚、南亚，成为园区重要的外贸企业之一。
1: 16年来贵州到现在，我感觉到在贵州发展，我选择没错。我们的实体差不多有6家，我算是贵阳新区的发展的见证者，所以我们对我们企业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4: 10年过去，尹和生的企业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5亿元，每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更深远的变化在于，他当年的客户变成了如今的邻居。2022年，洪世怀与王勇相继将企业从广东迁至贵安综保区，入住同一栋厂房。如今的 A 栋厂房内，3家企业满负荷生产，王勇正在盘算新增2条生产线。
3: 天大概在300万颗 ，LED 1000，它的产能大概在1000多万颗。目前为止，国际市场占60%几，要增加产能。
4: 从一栋楼到一条链，再到一群企业，这种上下楼及上下游的模式，正在贵安综保区复制推广。10年来，园区累计培育经营主体4076户，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约13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36亿元，增长10倍。电子信息制造、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3大产业集群初步成型。
6: 10年前，我们当时只有5家规范企业，到现在我们是接近50家。从产业规模来讲，我们10年前只有13个亿，到25年我们达到了251个亿。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年均增速超过了40%。现在3大产业急剧发展，产业结构也更加优化。
4: 走出 A 栋厂房，放眼整个园区，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正成为一条条产业链的载体，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一点到一链再到一群。贵安综保区用10年时间在开放高地上写下一份从零到百亿的答卷。
7: 聚焦新区产业发展主战场，全省对外开放领头羊，全国数据中心集群发展排头兵定位，以更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发展数字产业。

0: 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等产业集群，分别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趁势而上，以贵安中保区高水平开放推动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毕节市贺章县矿产资源禀赋突出，铁矿探明储量占到全省一半以上，铅锌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家底，当地跳出单纯卖原矿的老路，牢牢聚焦铁矿、铅锌矿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持续招商引资，完善上下游配套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不断拉涨增值链条，深挖矿产综合利用价值。
2: 在贺章县，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园区被网友们称为最火的园区，全国平均每三只燃气灶炉头就有一只产自贺章，而这里就贡献了大头。这家来自浙江永康的企业一年能生产1500多万只炉头，已经在此扎根了9年。
3: 贺章好，以前也是我们生铁啊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后来你们招商引资2017年以后，我们过来合作伙伴有方太、美的，还有那个老板等等。
2: 贺章凭借本地充足的原料优势，精准招引落地5金制造项目，构建起采矿、冶炼、铸造完整产业链，实现热铁水直供下游铸造企业，就地加工转化，提升产业整体效益。距离炉头企业2公里的地方就是它的上游，在这里铁矿石经过加工后变成生铁，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于各类铸件生产。
4: 人家等着在这里拉我们的铁，矿山离我们这里就是10公里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2: 就地集聚，严炼强炼。2025年，贺章县铁产业归上企业总产值10.7亿元，聚集企业20余家。眼下，这家企业年产30万吨的铁粉项目正在推进建设，投产后，产品可用于机械制造、新能源、磁性材料等领域。
4: 高端的产品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铁粉的它这个指标参数的话，相对于我们的铸造生铁肯定是更高。高纯度铁粉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以上。每吨能够达到12.3，它的附加值就要高很多。
2: 除了铁矿，贺章县还有丰富的煤、铅、锌等24种矿产资源，其中铅锌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作为朱拱堂铅锌矿项目的核心内容，这座总投资10.2亿元的铅锌矿浮选厂顺利完成了模矿系统的调试，未来预计年产锌金矿21万吨、铅金矿7万吨。整个朱拱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省内超大型铅锌矿床空白，并形成采选冶一体化格局，带动下游产业集聚。
5: 锌主要用于汽车工艺啊、半导体，铅主要做于这个铅酸电池，然后用于医疗铅板。目前贺章县正在孵化新材料项目，下一步也就是冶炼加精深加工，把这个里边半生矿种有银、铜、锡、钾提炼出来，吃干榨精，全产业链这个利润最大化，价值要提升10倍。
6: 贺章立足矿产资源禀赋，全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推动矿产资源向就地加工、增值、增效转变。目前全县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7.25%。
1: 近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纳作为代表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他是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专职型号总师、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30多年来，黄维纳扎根研发设计一线，从事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
7: 像我们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周六周日啊，也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但是因为你自己认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自然能够选择应该做什么。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干出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干的事儿。
8: 1990年，黄维纳从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工程摇篮师的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放弃东部沿海待遇优厚的岗位，响应家乡政府邀约，回到平坝山沟中的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7: 分到贵阳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二所有一个风气，就是白天是给工作的，晚上是给业务的，你就把你的业务方向定为冷却。我当时因为大学那一点

0: 点支持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明白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确实按他说的，每天晚上下了班开始看冷却的书，这个功夫是要下在日常啊，包括我在内啊，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回家以后，至少也有1到2个小时是拿来学习新知识。后来我就去考了西工大，然后我的博士生，在这个北航，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往深做啊，也往应用上做。
1: 黄维娜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的努力，不断创新理论，建立超强冷却高温部件技术体系，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微尺度超强冷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多型先进发动机中。
0: 习总书记把我们航空发动机比作中国心，是我们作为航空发动机从业者沉甸甸的责任。贵州的航空发动机呢，没有断过线，2代机干到3代机，现在干到4代机。通过这个创新，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生态的升级换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是我们未来航空发动机加速发展的主要的途径，是一定要推进的。我们希望在贵州呢，要构建一个航空发动机数字实验室，加快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的步伐。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珍惜我们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2: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工信部近日发布数据，1至5月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高1.5%。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省工信厅相关工作组到贵州省天然饮用水行业协会开展专题政策宣讲及服务指导工作，聚焦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工作组指出，要强化政治属性，规范内部运行，提升服务效能，并引导协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赋能发展作用，持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省工信厅服务组日前组织行业领域专家到铜仁市开展安全生产服务指导工作，在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及考察项目现场后，服务组指出，企业要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理念，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近期，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来到了中国纺织产业重镇福建省晋江市，与安踏、特步、361度、匹克、鸿星尔克等上百家福建地区优强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这是继赴上海、广东、佛山后，我省今年大型外出纺织招商的第3站。面对福建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贵州如何促成合作？来看报道。
3: 给大家看看黄果树下面怎么玩激流回旋。
2: 现场，贵州省体育局准备了贵州体育赛事和山地运动短片，向当地头部品牌，特别是体育户外服饰龙头企业，推介体育赛事加纺织制造合作模式。品牌共建成为本次交流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契合点。
4: 我们的优势就是品牌、科技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种种各个方面来配合都可以啊。也有签了一个协议，纺织集团呢也跟进。
5: 泉州不止制造业规模大，更重要是品牌能力强。我们希望贵州的资源政策承接条件，以泉州产业链和市场的能力结合。
2: 在前期来访交流基础上，各市州招商推介人根据福建企业配套需求，直接亮出成本优势和要素保障能力，吸引有产能扩张计划的企业关注。
6: 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地铺大开发专门有这个政策，它对于税费，对于像

0: 公募的落地要素保障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人力资源我们也有优势，所以它是优势叠加优势。
1: 会就是工人这块可能占第一，我们作为这个燃厂的话，最关心就是热电林场跟这个污水厂了，毕竟还有六支那边有现成的，下个月有可能我会去到贵州去考察一下。
2: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刚好很契合的是说我们产能的不足，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3: 两地纺织产业合作的空间前景吸引了很多物流企业前来参会。夏丽颖所在企业专程跑福建往返云贵线路，60%的客户都是纺织企业。
4: 希望把我们作为一个配套服务的招商引资进去，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供应链的定制化的服务，
5: 尽可能的降低运费。所以我们请一些物流企业来，我们还请了一些园区建设企业，福建有更好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跟我们一起把纺织产业的园区建好。
3: 市场主导的合作交流会当场让很多企业家将贵州考察纳入行程。去年以来，贵州引进纺织产业项目159个，美特斯邦威、江西协盛顺纺织等龙头企业项目已陆续投产。当前贵州省正在筹备设立规模为40亿元的纺织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由贵州省纺织集团牵头成立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进一步加强与东部企业供需对接、产业协同。
6: 纺织集团他来谈的不是招商，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信心。通过介绍以后，他们对贵州的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的是大有可为。我们是做第一梯队的服务，推动的速度更快发展。
7: 日前，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1期工程，标志着贵州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和运营并行的新阶段。
8: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加快整体落地。
9: 本次贯通的30万吨磷酸铁装置依托连续合成技术，实现产品性能行业领先。
10: 作为项目新能源锂电板块运营方，友山新材料贵州公司以总部华友控股集团的先进技术为依托，采用连续生产工艺，可极大优化中间环节综合成本，提升磷酸铁产品纯度、粒径等关键指标稳定性。
11: 华友的竞争的策略主要是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从我们的贵州亚友到这里已经降了50%以上。贵州项目是现在磷酸铁行业能看得到的最优成本方案。
10: 项目涵盖磷酸铁、磷酸铁锂等矿石资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并配套双氧水等装置，园区一体化自给模式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连续化生产、规模化稳产创造条件。
11: 非常感谢贵州省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哈，调度会都开了100次以上了，真的感受到了贵人服务。一期有8个指向，湿法磷酸8月份建成，净法磷酸9月建成，其他的指向会在下半年启动，
12: 下一步还有磷化等等企业可能会进来，产品啊、材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耦合的，重点就是做好要素保障。
10: 同步启动的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青山实业投资运营，将通过攻克极薄矿体开采技术、先进金属冶炼加工，实现矿产资源10倍以上的价值增长。
13: 要解决开采的特种装备的制造、采矿方法研究，都是突破了世界级的难题。希望能够打造青山整个集团在全球的合金的高端研发中心。
10: 两个园区相距7公里，青山园区复产硫酸可直接用于华友园区生产，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显著。
14: 这两个项目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7: 近日，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全流程各项运行参数稳定优良，正式移交投产。
3: 该项目采用超

0: 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当地生产的煤泥、煤干石和中煤等低热值煤矿副产品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
1: 发电效率远超传统机种，供电煤耗优于国家节能标准，项目同步建设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装置，实现超低排放，为我国低热值煤综合利用和煤电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0: 该项目规划建设两台660兆瓦高效超临界循环硫化床燃煤发电机组，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将成为贵州电网的重要主力电源。目前，2号机组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发电。
2: 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8亿千瓦时，承担电网深度调峰重任，为夏季用电高峰、更年稳定生产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打造全省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样板，配套70万千瓦风电项目，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贵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3: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是举足轻重的生态安全屏障。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贵州聚焦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同步推进产业绿色转型与绿色产业发展，不断夯实发展根基，持续激活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0: 这段时间，位于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九江风电场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该项目总装机100兆瓦，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计划8月全容量并网。
4: 安装S塔5.0的风电机组，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任务为风机吊装。项目全投资后，每年预计发电量为1.7亿千瓦时。
0: 在安顺市紫云县，火花光伏发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一年多来，已完成发电8805万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0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今年贵州省发布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中，共有风电项目443个，光伏项目164个，绿色能源建设多点开花，一批已建成的能源项目持续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截至去年底，全省总电力装机容量达1亿50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60%。与此同时，贵州大力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低碳转型。在黔东南州层巩县，这家专注于 T 系列产品及贵金属冶炼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加码环保技术改造，实现提质降耗减污协同增效。在六盘水盘州市，煤炭工业固废粉煤灰在科技赋能下变成了富含硒元素的优质营养土。
5: 数据显示，利用富硒营养土可实现玉米最高增产30%，籽粒硒含量达到国家玉米硒的标准，相当于传统补硒方式，农产品品质更稳定，安全性更高，同时有效保护耕地。
6: 今后将联合更多农业企业以及盘南电厂，推广粉煤灰、富硒营养土、富硒种植的循环模式。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情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丹文。

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阳贵安充分发挥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优势，把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推动资源经济乘势而上。
1: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去认识在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20多年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玲。
0: 小暑节气到来，盛夏季节开始，贵州各地避暑游人气高涨。
1: 来自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的政党媒体负责人日前走进贵阳遵义等地，追寻红色历史，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图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都要消耗词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当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迈入规模应用，贵阳贵安如何布局这一新兴市场？来看记者报道。
3: 词源是什么？其实啊，很简单，比如我们

0: 大模型，今天天气怎么样？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天气怎么样四个次元，单个汉字或完整词组一般对应一个次元，一个英文单词啊，通常也对应一个次元。
1: 过去，人工智能智力服务缺乏标准化计量与定价载体，词源的出现实现 AI 服务可计量、可定价、可市场化交易。今年年初，数据宝布局卖 token， 调用量四个月增至四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百亿级别，业务订单达数十万单，平台注册用户迈入数十万量级。
2: 不同类型的数据，它的 token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叫吞印 token， 基于我们原来积累的行业的数据资源网络，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垂直行业开发出来的场景的 token， 意味着它是高价格。
1: AI 短句是词源消耗的主要场景，每生成一分钟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词源。针对成本痛点，数据宝自主研发配套产业工具包，大幅降低了短句的内容制作成本。
3: 我们的工具它的被骗率低，做漫创的人应该清楚，要把人物的一致性给解决，需要写很多的提示词 token， 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基本就是不需要你去写这些提示词了。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高质量数据，我们把这套数据应用到整个漫创的流程中，它强化了提示词的精准度，节约了你在漫创过程中的成本。
1: Token 调用量的井喷式增长对算力数据供给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贵州的优势清晰可见。
4: 发展词源经济，我们有算力优势，贵阳贵安已集聚27个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成为全国国产化计算能力最强、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数据优势，汇聚数据资源4975个，提供数据服务3.72亿次。我们有产业优势，数字产业集群超过1400亿。
5: 贵州的自算规模以及绿电成本的优势，为大规模资源的生产和 AI agent 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稳定低成本的一个增长。资源经济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应用来释放。贵州的场景基础呢，能够让这些资源从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
1: 各类 AI 智能体每次运行都在持续消耗词源，这就造就了词源的需求缺口。看准这一商机，白山云上架了大模型聚合平台，打造线上词源服务交易集市。企业像逛超市一样，根据各家大模型供应商的不同优势业务，灵活采购词源资源。
6: 客户进来之后，他会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模型去使用。购买 token 可以去做研发、写小说、渲染视频。目前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50000多个注册用户了。
7: 我们在全球200多个城市里面放了30000多台服务器。现在 token 的量啊非常大，涨得也非常快。上个月我们大概收入有100多万美金。我们海外的 token 峰值上个月是达到了700亿，国内200亿。
1: 如果说过去卖电挣的是原料钱，那么建数据中心输出算力就相当于把小麦磨成面粉，而如今输出 token 则是把面粉做成面包，将一度电的价值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让能源经济跨入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赛道。正是看准这一赛道，今年以来，从召开专题会议到举行词源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再到启动编制词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及配套措施，贵阳贵安密集部署词源经济的发展。
8: 词源经济跟人工智能、跟数据、跟算法、跟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是紧密相关的。贵州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贵州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用数据来发展旅游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的生产效率就会极大的提升。
1: 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低成本高效能的词源供给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关键。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贵阳贵安明确发展目标，算力规模冲刺190 EFLOPS， 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领域建设5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新增大模型及算法备案4个以上，累计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

0: 贵阳贵安正把过去十年攒下的数字家底转化为资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1: 主攻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政用、民用、商用，打造一批行业模型、智能体落地应用的典型场景，引入一批资源经济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加快构建资源经济的产业生态。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弘扬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和理解，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党的领导各项制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积极推动党建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2: 7月6号，全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在凯里市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维亮宣布活动启动。7月6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高新区调研航空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高新区155建设发展工作。7月7号，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与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签订消除结核病危害促进项目合作协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孙发出席并致辞。2027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总体框架方案讨论会昨天召开，会上通报了2027年论坛整体规划构想，围绕主题定位、议题板块、成果产出等内容听取专家意见。
4: 抓住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个自然保护地的整合和优化的这种进程，围绕国家公园建设的主题，发展这个绿色产业，
5: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沙漠化的问题呢，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一直都是分立的。通过贵阳这个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呢，如果能够把三个相关的主题以一种更加综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会让人耳目一新。
2: 2027年155规划进入深化实施关键阶段，巴黎协定实施迈入第二个十年周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办好2027年论坛意义重大。
4: 生态文明它不仅仅是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问题，是解决我们的治理的问题和我们深层次的人类文明文化的问题。能够发起什么样的国际新的倡议，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6: 有些主题可以更好的来拓展，打造成一个全年的这种论坛，同时呢，它可以更多的把学界讨论、促进商贸发展的这种洽谈会相结合，不同层面的沟通做得更深入，就把一些实体会的这个影响的效果延伸开。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林获评为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孤独症患儿常被称为星星的孩子。20多年来，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坚守，为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事业默默耕耘，搭建起社会关爱孤独症群体的爱心桥梁。
1: 日前，20多位来自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的师生来到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进行社会实践。赵新玲和带队老师在观察学生们上课过程中，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孤独症患者主要症状之一是社会交往障碍，极少地主动与他人交流，而在爱心家园，他们却与赵新玲很亲近。去年，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和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达成合作，邀请同学们假期来到爱心家园和孩子们互动。
2: 之前我觉得他们是很难以亲近别人的，来到大宁波，一位同学带着我去做菜，非常的耐心，非常感动，
3: 让大众都能够去了解孤独症，营造一个包容、理解、支持的社会氛围和支持体系。
4: 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需要靠年轻一代的力量，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可能就会在几十年后让目前的这个现状得到一些改变。
1: 赵新玲的爱心事业源于20多年前的自救。2001年，她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孤独症，当时国内康复资源匮乏，她带着孩子辗转各地求医。2003年，她组织6名孤独症儿童父母，创办了贵州省首家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
3: 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查到病因，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根治。在这里，孩子们尽可能的经过早期的科学的系统的密集的干预，重度的走向轻度，轻度的就可以回归到普通的教育环境。
1: 在赵新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关爱孤独症群体的队伍中来。蔡尔鱼从2015年起开设星星公益班，免费教授爱心家园选送的孤独症孩子绘画。
5: 有一些小朋友到我的机构去上美术课，一个周末他都充满了期待，有融合被环境接纳的感觉。
1: 20多年来，爱心家园累计为7000多名孤独症患者提供特殊教育。2016年，赵新玲退休后又创办惠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填补了贵州成年孤独症患者托养、康复、辅助就业的空白。
3: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最终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一定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来的。我们做到的是能够让政府放心，让家长有信心，让社会暖心，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孤独症的这些活动当中来，让我们星星的孩子被看见，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解，从而还要学会支持他们。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时序步入盛夏。依托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贵州避暑旅游的人气持续高涨，各地丰富文旅业态，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7: 遵义赤水创新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模式，推动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转型。位于燕子岩景区的这家悬崖瀑布咖啡店，游客可一边品尝特色饮品，一边欣赏飞瀑流泉，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
8: 这里空气挺好，身心都放下来了。
7: 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推出360度球幕影院，穿越地心电梯项目，游客们在光影声效中沉浸感受2亿年丹霞地质演变，从看风景升级为玩风景。
9: 同步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1.5小时延长至2.5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7: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铜仁、安顺2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铜仁市玉屏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
10: 像此刻有的这种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青沙环绕着，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11: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8段锦。

0: 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1: 清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绥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冰湖露营，打造桥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
2: 除了桨板，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3: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4: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1: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日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获悉，为贯彻落实我省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的规划部署，推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等文件落地见效，2026贵州省康养旅居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8日至20日在贵阳举行。本届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贵州在智慧康养、旅居运营等方面的优质资源，搭建集产业对接、产品展销、投资促进、客源导入于一体的全链条平台，促进政策红利释放，推动市场消费需求扩容，助力生态资源优势充分转化。
5: 7月2日至6日，由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政党媒体负责人组成的研修班赴贵州开展实地考察，大家先后走进贵阳、遵义等地，循着红色历史脉络，观摩现代化建设成果，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生动图景。
1: 在贵阳市关山湖区，考察团试乘体验了全球首条自动驾驶移动空间专线——贵阳土豆巴士奇遇环线。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深入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在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应用。
6: 那么多让人惊叹的数据，交通的、物流的、农业的，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都在实时传输，用以支撑各种决策。农业数据尤其让我印象深刻，能看到牲畜喂了多少饲料，有没有生病，周围环境好不好等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1: 考察团还来到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众多革命文物与珍贵史料，了解这次伟大转折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5: 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文件、照片以及实物，帮助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认为像这样的纪念馆能够很好地保留长征精神以及故事，让更多的孩子们铭记历史。习近平主席曾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因此，了解这段历史的厚重，有过怎样的艰难，同时又体现了坚韧与力量，这些都是年轻一代应当学习和汲取的宝贵价值。长征之路绝非坦途，没有现成的道路，他们就在山中开辟道路，在水上架设浮桥，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拥有远见，为之奋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奉献与坚韧是形容红军和长征最为贴切的词语。
1: 在前考察期间，研修班成员还前往狗坝会议会址、花茂村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建设实践，并与贵州媒体从业者开展座谈，围绕媒体融合发展、传播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7: 记者日前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0: 值同比增长3.6%，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制造业增长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1%。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3.9%，电子元件增长30.8%，乳制品增长13%，铝材增长12.3%。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餐饮收入下降6.5%。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9%，日用品类增长8%，通讯器材类增长7.2%。全省财政总收入1691.66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08.33亿元，同比增长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91.41亿元，同比下降5.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4%。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404.4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229.34亿元，增长3.4%。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聚焦电影四度，影片以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荧幕之外，银铝联动效应持续释放，吸引不少观众跟着四度游贵州。
2: 今天上午，贵州电网120多名骨干抢修人员组成先遣队驰援广西贵港进行电力抢修。截至目前，贵州电网已集结超700名抢修人员、30多台应急发电车等，分批赶赴灾区。
3: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国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以来，我省已招录371名大学生乡村医生，重点吸纳临床、中医等专业毕业生，全部纳入乡镇卫生院事业编制，月均收入不低于3000元。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而小暑的到来啊，意味着盛夏的开启。像是今天下午3点呢，我省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来到了30度以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省的中西部局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六盘水市北部以及黔西南中南部的个别乡 镇呢，还是会出现暴雨，赤水河谷呢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明天夜间到十号白天呢，全省还将会维持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省的东部个别市县以及赤水河谷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

0: 同仁多云，24到34度，台里晴，23到31度，多云多云，22到30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0: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 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 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4: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

0: 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

0: 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

0: 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整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真

0: 揪心，
1: 人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2: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4: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一往情深，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1: 你还要请怎么表现才能看得出来？
0: 我想要一只海棠花。
1: 这还不简单？
0: 但是不能用灵力，也不能用法术，我想要亲手摘的，现在马上就想要。
1: 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跳下去，实在是有点丢人。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0: 为王姬对防风被深情一片，却不想防风被死了不过几个月，王姬就来宴饮游乐，勾引着别的男人赴汤蹈火。哥哥，你应该庆幸，幸亏老天眷顾赤水氏，没让这种女人进了赤水氏的家门。
1: 王后出言还请慎重。
0: 涂山族长，你若是真喜欢，把她带回去做个侍妾倒也不错，反正也没有正经男人会要她。不过你可要看紧了，要不然谁知道她又会跟哪个男人跑了呢。涂山夫人倒真是大度，人家在你眼前郎情妾意，你居然一言不发，难道你还真打算和这个害死了你二哥的女人共侍一夫吗？你好歹是夫人，拿出点气魄。
2: 王后，王后打算弄出气魄来干什么呀？
3: 参见陛下。
4: 陛下，
2: 海棠花可好看？
4: 好看，多谢陛下为臣妾安排这赏花宴。
2: 你喜欢就好。小妖过来。

0: 好看。
1: 谢陛下赏赐。
2: 哥哥，我有些头疼，先行告退了。
0: 正好我也打算回去看爷爷，我跟你一起走。好，那你们就继续赏花吧。
3: 恭送陛下。
4: 成。
1: 娘娘，陛下真是好宠爱你啊！方才他眼里只有你一人，再无其他人了。
4: 我之前就和你说不要来，你非要来。现在既然来了，就不能走。你跑了。别人在背后说的会更难听，你若无其事地撑下去，别人能想到的是，不管陛下怎么宠爱别的女人，你都是王后，根本无需争宠。
5: 陛下有事要先回去，咱们也别没了兴致。铃兰，去把本宫带来的几坛佳酿拿来，与大家共饮。
6: 是。
5: 谢王后。你不要以为陛下是因为你才那样对我。
1: 不管陛下为了什么，终归是我的行事合了陛下的心意。身为后妃，为陛下分忧是我等本分，为了一己之私，处处让陛下不痛快，才是乱了规矩。
7: 哥哥，等等我们。
0: 你几时变成猪脑子了？心月骂你，你不会还嘴吗？就算你有这份好脾气，你用到我和爷爷身上行不行啊？哎，我怎么没见你对我好一点呢？每次说你两句，立即牙尖嘴利的还嘴。你对这个外人，你倒是变得温吞乖顺起来了。我告诉你，下次再让我碰到，先收拾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说话哑巴了？
2: 你不是说我平日里牙尖嘴利的吗？我这不是在温吞乖顺的听你训话呢吗？
0: 你有跟我较劲的这个本事，你能不能拿来对付外人啊？
2: 是我对不起风龙，心月想骂我几句就骂吧，正好让风龙消消气。
0: 丰容的事情，我和你的父王已经做出补偿了，不用你操心。
2: 好，就这一次，如果下次心月再找我麻烦的话，我一定反击。这是景送给我的。
0: 我知道。破花。
2: 我的花。
0: 海棠花艳俗，配不上你，带这个。

0: 那个妖女摆明了就是调戏人嘛，你还一脸甘之若饴，哎呀，简直是自讨苦吃。就因为人家随口说了一句喜欢，你不但不要脸的跳下水去摘花，现在还眼巴巴的移植到家里来。停，你要干嘛？还想妄动灵力？你身体不要了？
1: 只需要一点灵力，我爱他。
0: 停。哎，起来起来。

0: 我是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为这个女人三番两次的连命都不要。你把花养的再好有什么用？难道你还指望那个女人过来陪你去赏花啊？
1: 姑娘又来了，今日店里新进了一批首饰，姑娘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真正的好东西，他们不敢轻易的拿出来。王姬，请随我来。

0: 王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簪子奴婢也有一只呢，还是王姬随手赏给我的。看来这些首饰，没有一件能让王姬心动。
1: 这枚宝石是一株万年的珊瑚内丹松花，虽不算珍贵，却也难得。我本想拿来收藏，王姬若是喜欢，可以拿去镶成首饰。
2: 不必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看来王姬也不是不喜欢宝石嘛。
2: 是啊，不过如果你没有比这个更珍惜的宝石，就不必拿出来了。这枚鱼丹子是景松给你的。对啊。
1: 王姬明日有时间吗？明日有一批宝石的原石会到，王姬可有兴趣看看？
2: 宝石最初的样子，你应该知道，景喜欢我。如果王姬打定主意要嫁请，我收回刚才的话。
3: 王峰被教我射箭，最后死在了箭下。你若是不怕死，我也不介意去看你剖取宝石。
2: 那说定了，明日午时，我在这等你。
4: 那个女人对你爱答不理，反而跟涂山侯有说有笑，这什么道理？这什么道理？
1: 气死我！气死我了！行，
4: 不如这样，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去把涂山侯给杀了。
1: 你别胡闹。
4: 这里是纸艺城，陈荣山上的两位陛下都不管，哪里轮得到你去管？我也哪位王姬行事如此荒唐，原来都是骄纵出来的。爱卿，你说他看不上你，看不上方东，还把房东贝给生生弄没了，最后跑去跟涂山侯那个王八蛋龟儿子玩的高高兴兴。哎，你说这事儿你想怎么办？告诉我个准话。
2: 兄弟替你赴汤蹈火，你先回去吧。我要出一趟远门，处理一点事情。
1: 你干嘛去？我跟你一起啊。不必了，我要去一趟清水山。你去清水山干嘛？那是九头妖的地盘。有些事情，我一定要弄明白。
2: 涂山族长又有何事啊？我想问你有关防风衣影和涂山天的事。你老婆和你孩子的事儿，你来问我。我怀疑涂山天的身世，调查许久却一无所获。你若是知道什么，还望告知，就当是我向你买消息。
3: 何必这么麻烦？你出嫁，我帮你杀了那对母子便是。
1: 不必了，我另寻他法。
3: 游手寡断，还没有向你道谢。谢谢你上次让小妖来青丘找我。上次是你我之间的交易，他去青丘找你是他的事，与我何干？
2: 我不知道涂山殿是谁的儿子，但防风衣印的确和涂山侯有私情。
3: 等等，能不能麻烦你？
2: 法风被已死，难道你要一个死人替你作证吗？

0: 于丹红，
1: 送给你。不过，一人只能带一条项链。你若要了这枚于丹红，就不能要那枚于丹紫。
0: 不必了，我没兴趣。
1: 你不愿意换，就不换。这枚于丹红，你愿意要就留着，不愿意要就扔了。
0: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别人逼我，否则再好的我都懒得要了。

0: 我拿到了，湘湖，我拿到了。王晶，你拿到了什么？如此开心啊！
1: 。
2: 这对狗男女，呸！恶心，欺人太甚，呸！但是，即便红衣影跟涂山红有私情，那也不能证明那晚的设计是假的。涂山天还是有可能是你的孩子。
3: 我听说，顾良任你姐姐要办生辰宴，邀请的都是女兵。
2: 对，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我大姐还邀请了防风衣用那个贱人。不行，我得去跟他说，把青姐撤回，以后不给那个贱人好脸色看。
3: 等等，小妖会去吗？
4: 去。
2: 我大姐说，陛下身边的人特意叮嘱过，有位王姬要来。
3: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吗？
2: 你别这么说。哎，我这还什么都没做呢。那你别太感动，别太感动。
3: 宴会的事，你还是不要插手了，免得坏了小妖的事。
2: 啊？什么事儿？
5: 咱那有红色锦鲤呢。嗯。等鱼钓上来了，我给你们烤。我的烧烤手艺可不比于厨差。
6: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5: 王姬，王姬，烤鱼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7: 都可以。
5: 好。哎，上钩了。哎，
7: 我来帮忙吧。
5: 好。王姬夫人恕罪，
8: 怎么笨手笨脚的，端个盆子都端不稳。
6: 算了，他也不是故意的。
5: 没关系，我去换件衣裳就好了。快带王姬和涂山夫人去换身衣服。
9: 这件裙子我不喜欢，你去换一件吧。
7: 是，王姬。

0: 夫人怎么了？有事情吗？啊，黄姬的这枚鱼丹红真好看，能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夫人不必紧张，不过个小玩意而已，摔坏了也没关系的。
1: 真好看，不知王姬在哪儿买的？
0: 一个朋友送的，随便带着玩玩而已。

0: 我这段时间跟涂山侯来往频繁，是因为……
1: 小妖，你不用解释，我相信你。得知黎容妃宴请防风异影，我便猜到了你的目的。可是我不希望你为我做这些。
0: 反正我已经做了，我管你希望不希望。如今防风异影还有涂山侯生了嫌隙，肯定会自乱阵脚。你现在马上回青丘，趁着他们的矛盾寻找真相。
1: 好，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绝不辜负你的苦心。
0: 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儿，以免打草惊蛇。
1: 我送你出去。我要回青丘，这盆海棠花不方便带走，你愿意要它吗？我用它跟你换一样东西。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在景死前我们不在私下见面吗？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又逼我来见你？
1: 你送我的那枚玉丹红呢？带来了吗？忘带了。怎么了？你是忘带了，还是把它送给了浩林大王姬啊？
0: 你听我解释，我把于丹红送给小妖，那就是权宜之策。我对她真的没动心，她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猎物。只不过因为她是涂山璟的女人，我就想把她夺过来。因为你知道我有多恨涂山璟，我恨不得她一无所有。
1: 浩灵王即是你的猎物，那我呢？你对我什么心思啊？
0: 是不是因为涂山璟那个废人，你才会要我？在你眼里，
1: 我就是你用来植入他的工具，对不对？
0: 不是，当然不是。你跟那些人都不一样，你是我心中的唯一。
1: 你站到边呢！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说，我和其他女人都不一样。

0: 我不是因为你真心的喜欢我，而是因为涂山璟他什么都没做，我却用你的孩子帮你困死了他。
1: 当然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

0: 你说谎。一样。
1: 土山侯太过警惕，属下差点被他发现，怕打草惊蛇，不敢再跟。防风阴影那边也戒备森严，属下无法近身。组长，下一次我一定抓住他们的把柄。去收拾行李。
2: 明日一早回旨意。是。你可小心少话。太君，涂山族长求见。
3: 我进屋，你们说话，
4: 请。
5: 猜一下汗马。

0: 唐风莹莹跟涂山侯见面了吗？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1: 我派去跟踪他们的人都跟丢了。幸亏我用那盆海棠花跟你换了星星镜，我把星星镜藏到了他们幽会的地方，记录下了他们幽会的过程。
0: 他们说什么了？
1: 我和防风异应之间什么都没发生。涂山天是我的侄子，不是我的儿子。

0: 哥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设计了防风印跟涂山侯，让他们说出了真相。涂山天不是景的儿子，景跟防风印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在听到我跟你说话？哥哥，
1: 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涂山景和好？
0: 我跟景之间的事情等他料理完所有的事情再说吧。不过这次的事情多谢哥哥帮忙，如果没有你，防风印跟涂山侯也不

0: 会中计，我跟景也不会这么快的查明真相。谢谢哥哥。
1: 开心就好，我先去看看爷爷。
2: 好，你们说完话我们就用膳啊。
3: 爷爷，你为什么就不能阻止涂山璟跟小妖呢？
4: 苍玄，这就是小妖的选择，她不是紫金宫的女人，她不要权势名利，也不要荣华富贵，她只想要一个对她一心一意可以长相厮守的人。她找到了。已经很久没见小妖这么开心了。
1: 为什么能让小妖开心的那个人不是我？
4: 如果你不想让小妖和你越走越远，就不要企图去控制他的人生。
1: 宗儿知道了。

0: 族长召见我，是有何事啊？当年是母亲有错在先，一切恶果都是母亲种下的恶因。如果我成全你和防风意影，让你们和天儿一家三口团聚。
1: 带着足够的钱财共度余生，你愿意吗？你串通那位王心，你们一起设计我！你们竟然愚弄我！
2: 收手吧，为什么不能放下怨恨，带着妻子和孩子好好生活呢？你死了，我就收手。住手！涂山侯，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
1: 将涂山侯拿下！
3: 族长，
0: 族长，恐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1: 呸！奸夫淫妇，无耻至极！
3: 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0: 是他勾引我。 是这个女人恬不知耻的勾引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干的，我一时糊涂，受不了她的勾引，我才铸成大错。

一样，你记不记得那一年的五元节，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游水，一落入水中，慌得连淋漓变幻都忘了。谁知道越慌越错。从那之后，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女子了。

是他勾引我，是这个女人恬不知耻的勾引我。本以为是两心相许，鸳鸯情深，怎么就成了我勾引他？我勾引。

0: 陛下，如今的大荒是流言四起，言浩林大王姬乃魔头赤臣之女，从西江到中原，无处不在谩骂，诅咒浩林大王姬。臣等担心流言毁祭陛下明德高位，故谏言陛下将浩林大王姬送回浩林。
1: 没想到诸位爱卿也是听信流言之人。
2: 陛下，空穴来风，势必有因呐。
3: 如果流言为假。 朕何必要送浩林王姬回去？如果流言为真，那浩林王姬便与浩林毫无关系。朕怎能将他送回浩林？
4: 陛下，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防祸于先而不至于后伤情。求陛下尽快将浩林大王姬逐出陈荣山。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立刻派副师长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5: 同命连心的情人，你也敢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
6: 岁岁相思，寄山海，脉脉情深，无人知。

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张老说你一直一言不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如今长老们都认定一切都是你的错。
1: 我爱的男人背叛了我，恨不得我立刻就死了，好为他脱罪。我的父兄害怕得罪涂山氏，不但跟我断绝了关系，还主张对我施以酷刑。像我这样肮脏的女人，死了对谁都好。
0: 你就算不为自己，也该为天儿考虑一下。
1: 是我罪有应得，是我死有余辜，但天儿是无辜的，只有您照顾他。我愿意用我这一生的艰辛为涂山氏寄养尸身。
0: 好，我会照顾好天儿的。
1: 谢族长。
2: 防风意应，败坏涂山氏门风，屡次三番谋害族长，不知廉耻，行事恶毒，罪无可恕，即日起关入祭坛，以精血祭养食神，永受锥心之痛。涂山侯身为涂山氏子弟，却不忠不义，不仁不孝，屡次谋害族长，念而受人挑拨，且有悔改之心，从轻发落，盼而流放号陵，终生不得返还中原，永世不许踏入青丘。

我在庆祝，让小刘又找回了叶时琪，为他高兴。

0: 和我下棋还敢分神的人，这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人呐。
1: 晚辈知错。
2: 万爷，这是怎么了？
0: 他下棋不专心啊。
2: 万爷只是下个棋而已嘛。
1: 太尊的棋盘是江山社稷，是天下万民，晚辈不该分神，下次一定专心。
0: 你根本就无意，又何来心可专呢？你志不在此。
1: 是，晚辈无意建功立业。
2: 好了，外爷别生气了，该吃饭了。
0: 我没生气，他是为了你才不把我的棋放在眼里。很好，吃饭，拉我一马。
2: 吃饭了，万爷。
0: 走。

0: 草药集论。
1: 嗯。
0: 你把整本书都默写出来了。
2: 小的时候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医术不精时不敢下笔，怕有错漏误人性命。如今总算是完成了我一桩心愿，麻烦各个派人把这些送去医堂，交给那些老医师们，若是他们勘察无误的话，便可以开堂授课传授下去。
0: 草药集论是医祖的一生心血，不用我下旨，那些医师也会尽心尽力的。你怎么不自己送过去呢？
2: 我这个人啊，就想吃好喝好，平安到老，虚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可是你不同，你要知道，民心才是真正守护你的铠甲利器。
0: 我还以为你这段日子忙着建涂山井，早就把我抛到脑后了。
2: 我哪敢呀，陛下。
0: 确实不公，我就笑纳了。
2: 嗯。
0: 君毅，
3: 陛下，
0: 把这本书送去医堂，传朕口谕。
4: 誊抄后送去西延各地医署，
0: 不论贵贱，凡有志学医之人，皆可借阅学习。
3: 是。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打算在纸衣城开家医馆，看百家病，洗百家衣，提高自己的医术，继续完善医祖遗留下的那份手札。
0: 大好事儿。

0: 王琦，咱们今天就这么开张啊？
1: 不这么开张还怎么开张？上次在浩陵时不也这样吗？
0: 我还以为这一次会和上一次不一样呢，没想到也这么冷清。

0: 恭喜老板开业大吉。
1: 多少了啊？
2: 这是我们家少主啊送上的贺礼。
3: 银医师自幼学习医术，潜心向学，深得我们家少主的器重，日后啊可以在这医堂里面坐诊，而且啊还可以和老板你探讨医术，互相分享所学。
4: 你家主人这份礼物我还不能拒绝了。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以后请多多赐教。
0: 恭喜恭喜
6: 恭喜啊，
0: 恭喜恭喜
6: 恭喜
0: 恭喜
6: 恭喜
0: 恭喜
7: 恭喜老板开张大吉，在下特别薄礼一份，敬请笑纳。
5: 你怎么也跟着他们胡闹？
0: 回春堂开张大吉。
8: 这场空这人间这生死非自古
7: 爱的小分之虽然迟了好多年，但在龙骨玉里的誓言我没有一日忘记过。
5: 这份礼物我很喜欢。
8: 追逐着漂泊着一生的青涩，
5: 组长这下总算心愿得偿，可以复唱复随了。从今往后，一个看病抓药，一个算账收钱。
9: 天作之合，我会看病抓药，你会算账收钱。

0: 之前因为我生病，他们一直照顾我，所以把心意藏在心里。如今终于可以挑明心意，可以在一起了。
1: 等他们成婚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们一份重礼吧。
0: 好，我们。
1: 怎么了？
0: 没事。
2: 快点，九尾狐最善追踪，不要被涂山璟察觉。
3: 娘娘，小姐多虑了，小姐灵力高强，又带着神器红尘万丈网。再说了，涂山族长受过重伤，灵力受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青丘公子了。小姐就放心吧，她绝对发现不了。
2: 啰里吧嗦，就你话多。
4: 奴婢是看着那个号令王姬就来气，打扮的不男不女，做事也疯疯癫癫的。涂山族长也恬不知耻，结发妻子重病缠身，他自己却在别的女人面前大献殷勤，陛下也不管管。
2: 陛下不是不想管，而是有心无力。
4: 小姐这次微服离宫，就是为了看一个破医馆开张吗？
2: 我的事几时轮到你过问了？
4: 奴婢知错，

0: 众口铄金，机会效果。他们想逼得小妖无处容身吗？属下按族长吩咐，倾尽涂山市全族之力，依旧没能压制住流言，是属下万事不利，请族长责罚。属下无能，没能查出散播流言的罪魁祸首，愿您责罚。
1: 我知道你们都尽力了，起来吧。
2: 准备坐骑，我要亲自去一趟古蜀和北流城，拜访西陵族长和鬼方师。
0: 族长，万万不可！您的心急尚未痊愈，不宜奔波操劳。有什么事，吩咐胡真去办就好了。
1: 是啊，族长，身体为重，属下一定尽心尽力完成任务。
2: 攻击诋毁小妖的幕后之人，极有可能是陈荣氏和赤水氏。我需要借助西陵氏和鬼方师去牵制他们。 事关重大，需要亲自跑一趟。
0: 难怪我们怎么查都查不出啊！
1: 如果是陈荣氏、赤水氏，属下无功而返，就说得通了。那不就是赤水族长或者陈荣王后在背后捣鬼吗？我了解父母，他不是这样的人。
0: 如果是陈荣王后。

0: 是一国之母，背后又有陈荣和赤水两世撑腰，只凭我们涂山氏一族之力，的确应对不了。
1: 若想要问起，你便说族中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我会速去速回，让他无需担心。

0: 陛下，40万水军已经全部训练完毕，所有武器、军需、粮草均已到位，全军待命，随时听从陛下调遣。
1: 爱卿果然不负朕所托。
0: 陛下，如今全军士气正旺，若能即刻开拔，一鼓作气，定能旗开得胜。
2: 爱卿说的十分有理，不过朕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一件事情。
0: 臣愿为陛下分忧。
2: 此事无人能替朕分忧，朕必须亲自去处理。
0: 臣告退。

0: 记得给他按时吃药。
1: 哎，谢谢医师，谢谢。
0: 走，街坊邻居的不必客气。哎，
1: 走，
0: 慢点啊。
1: 哎。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看起来医馆的生意很不错，累吗？
0: 我还好，倒是你，身体还没有痊愈，就为了生意四处奔波。你呀，要好好注意身体才是。

0: 还好，有好好吃饭，按时吃药。
1: 要过年了，医馆也要关张了吧？
0: 是啊，你是不是也要回青丘祭祀了？
1: 我回青丘最多待两三日，主持完祭祀仪式就立刻回来。
0: 就是随口问问，说的好像我不见你一日都不行似的。
1: 是我一日不见你不行。
0: 苗圃，去药柜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药专治油嘴滑舌。
2: 奴婢去看看，珊瑚的草药收好了没有？
1: 祭祖结束后，过完年，长老们就会对外宣布防风疫病病故。为了涂山氏的颜面，长老们只能宣称防风疫病病故。我必须遵守中原的风俗，账期一年，再商议我们的婚事。
0: 没关系，等年后你跟我一起回武神山拜见父王，跟他禀明一切吧。
1: 只要陛下不嫌弃，我随传随到。
0: 我父王才不会在乎什么虚名呢。别说你跟防风硬硬根本没什么，就算真的有什么，我父王曾经跟我说过，只要我开口，他就帮我把你给抢过来。
1: 当年在梅林内设阵杀你的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
0: 我知道，除了被我外爷处决的穆妃以外，还有三个人。心月说那三个人都被我哥哥秘密处决了，因为此事正事还有凡事，还跟哥哥结了怨。你突然提到此事做什么？
1: 最近这件事被有心的人流传出来，所有人都在疑惑，这四个人为什么会不顾大好的前程，冒着被西燕王和浩灵王千刀万剐的危险来残害你？
3: 命你全族的是赤臣，和我有什么关系？
4: 赤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再装了，赤臣谋杀了我们所有人。

0: 今日我们就杀了他唯一的女儿。外面是不是都在传我是赤城的孽种？
1: 小瑶，你不要这样说自己。嘴都是长在别人身上的，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也管不了。

0: 从小，这是我最恐惧的噩梦。我怕自己真的是痴臣的女儿，我宁愿流离失所，吃尽苦头，也不敢回武神山见父王。我本来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没有想到，这个噩梦又追赶过来了。
1: 一起面对。如果人人都相信了我是痴臣的孽种，人人都讨厌我，那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你救我回去的时候，你就是你，不是任何人的女儿。我可是那时候就决定要死缠着你了。

0: 族长太诚实了，王姬都提出带族长拜见昊灵王陛下了，族长就不能再等等。待昊灵王准了族长和王姬的婚事，再告诉王姬，姚燕的事也不迟啊。
1: 我及涂山、西陵、鬼房三族之力都没能压住姚燕，既然这也不住，与其让小妖猝不及防从别人那里听到，还不如我告诉他。
2: 就算王姬逃婚，让赤水氏、陈荣氏颜面扫地，可两位陛下一再的赔礼道歉，王姬也认了错。没想到陈荣王后还是怀恨在心，睚眦必报。朕不知她这么闹下去，该如何收场？
3: 臣有本上奏。
4: 呈上来。
2: 赦。
5: 陛下，罗晋的大荒是流言四起，颜浩林大王姬乃魔头赤城之女，从西疆到中原，无处不在谩骂，诅咒浩林大王姬，臣等担心流言毁及陛下明德高危，故谏言陛下将浩林大王姬送回浩林。
6: 臣等复议。
5: 智者未惑，愚者俱行，言以诛人，行之极也。 没想到朱位爱卿也是听信流言之人。陛下，
6: 空穴来风，势必有因呢。如果流言为假，朕何必要送浩灵王姬回去？如果流言为真，那浩灵王姬便与浩灵毫无关系，朕怎么能将他送回浩灵？陛下。
7: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防患于先而不至于后伤情，求陛下尽快将浩灵大王姬逐出陈荣山。浩灵九瑶是西燕国王姬大将军的女儿，是开国之君，太尊陛下亲自认下的外孙女。如果连她都不能住在陈荣山，那你们是不是想将朕？
5: 也敢出陈荣山？臣承诺去宣读父子列印，听取陛下的激怒。诸位爱卿，不管浩灵九瑶是不是浩灵大王姬，她是王姬大将军女儿的身份永不会变。如果谁敢包藏祸心，胆大妄为，幕匪便是前车。

0: 王姬，这些都是浩烈王陛下派人送来的礼物。
1: 这些都是父王给我的。
0: 是啊，锦缎衣服、珠宝首饰、灵草灵药，连扶桑木都送来了这么大一箱呢。哦，还有一封陛下给您的亲笔信。
2: 经雌皇信口，流言蜚语，恐吾儿为人之多言，寝食难安。须知流丸止于欧鱼，流言止于智者。有自得之善者，何谓于人毁？无自得之善者，何取于人夸？吾儿当以是自立也，欲踏高眠，努力参饭。
3: 行，等年后你随我一同回浩陵见父王。
4: 好。
5: 你几时回青丘？涂山氏的长老们肯定都急坏了吧？
4: 我明日一早就走。
5: 那明天见了，涂山族长。
4: 明天见。

娘娘，陛下到了吗？回娘娘，陛下差人传话说今晚不来陪娘娘守岁了。

0: 冷宫乃后宫之主，除夕夜，陛下不来王后宫中，能去哪里？
1: 娘娘多虑了，陛下并不是冷落娘娘去了别的嫔妃那里，而是去了小月顶，陛下受孝道危险，陪太尊去守岁了。天天息怒，以前。
0: 生怕别的妃嫔和我争宠，如今我倒巴不得陛下能去别的妃嫔那里，至少我还能光明正大的争一争，孝道危险。云兰呐，陛下他是连争都不允许我们争。
1: 娘娘，
0: 下去吧。 把外面的东西都撤了。号令九幺。
2: 来爷给您敬酒。
3: 哎，好。小妖祝外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2: 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获成。嗯，好。来，外爷吃饭。哎，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没有啊。
3: 哦，想起来了，那就祝哥哥江山永固，美人多娇。没诚意，重新说。外爷，爷爷，好，那我就祝哥哥有凭有义。 有孝有德，令文令望，四方为泽。这还差不多。事儿真多。<笑>你少喝点吧，你都要喝醉了。嗯，
2: 明日不用上朝，喝醉就喝醉了。
3: 二爷，我究竟是谁的女儿啊？
2: 孩子被留。

0: 看来连万爷也不知道。既然连万爷都不知道，那这个世上就不会有其他的人知道了。
1: 小妖，有我在，没有任何人敢伤害你。夕颜也永远都是你的家。
0: 好。

0: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永远都是号令九幺。只要父王认定我是他的女儿，我就一定是他的女儿。
1: 有没有觉得我们三个现在像什么？
2: 像在清水镇的时候。
1: 没错，文小六、轩、叶十七。
2: 叶十七，当年可是答应了要请我们吃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可还没吃上呢。
1: 他今日补上。
3: 你们想吃什么？
1: 这么冷的天气，当然是烤肉了。再来几壶烈酒，岂不是快哉？
2: 这个主意倒是甚好。烤肉铺哪有啊？
3: 找人问问吧。
1: 你们二位可真是只知天下事，不知眼前事。跟我来吧。幸好还在。这家烤肉店是我吃过所有烤肉当中又干净又好吃的了。不过我好久没来，不知道味道现在怎么样了。
2: 这间铺子藏在巷子深处，这么僻静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曾经有一位故友带我来过。
2: 黄烘焙吗？
3: 我饿了，我们进去边吃边聊。

0: 二位慢走啊。哎，几位客官，
1: 哎，
0: 吃好喝好。
1: 嗯，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过了。
2: 宫里的饮食太过精细了，失去了趣味。咱们以后要经常到外面来吃。
3: 这世界上哪有好事都被你给占了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既然凝居庙堂之高，就不要再惦记江湖之远了。
2: 我偏就都要。
3: 行行行，你都要，反正折腾的是潇潇，又不折腾我。
2: 真是牙尖嘴利，一点亏都不能吃啊！
4: 哎呀，小妖对你也就是嘴上厉害，实际好处一点不落，对别人倒是笑言笑语，可一点好处都不给。
3: 有人嫌我牙尖嘴利，好啊！
4: 谢谢。
1: 给我来一把。
5: 我得喂好我自己的尖牙利嘴，我才有力气牙尖嘴利啊！你自己弄吧。
2: 我自己弄的没你弄的香。
3: 自己弄。
0: 哎，三位客官，里边请。吃点什么？
6: 煎肥肉相间的羊肉，来几盘。
0: 哎，
6: 再来一坛好酒。啊，烤肉吃多了油腻，再煎新鲜的蔬菜来几盘。若没有新鲜蔬菜，酱菜也行。
0: 好，稍等，马上就好啊。
3: 怎么了？你看什么呢？认识他们？
2: 医院将军。
3: 哦，他们怎么没声了？
2: 下了金枝。
3: 这不公平啊。

0: 我们怕引起他们的反应，所以我们没有下禁制，他们怎么反而下了禁制？
1: 如果他们在偷偷说你坏话，岂不是很有意思？景，你有办法吗？我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2: 王姬下令，在下没有也得有。
3: 好吃，
4: 慢慢用。
3: 叔叔，你可听说过浩林大王姬的灵泉？
5: 听闻了。
3: 那叔叔跟这王姬大将军是好友，那你可知这浩林大王姬到底是谁的女儿？
5: 姐夫，这咱仨可都是至亲，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6: 就是，
7: 今天出来就是开开心心的吃饭的，不要听这些闲言碎语。江，
8: 听听呗。
5: 当年我只在王姬大将军麾下效力，并没有和王姬大将军私下说过话，
9: 所以我也不知道浩林大王姬究竟是谁的女儿。
5: 不过一日清晨，我们巡逻时看到王姬大将军和赤臣一同归来，拥抱告别，将士们都十分激动，围住他们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王姬大将军对所有人坦诚，我是和赤臣有私情。当时我们大家都十分震惊，都以为漏听了个梅字，可王姬大将军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已经喜欢赤臣好几百年了。当时声音大的巴不得全天下都听到的。
3: 这为什么呀？这个赤臣是个大魔头啊。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3、2、1，
1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老伯，老伯。

0: 老婆，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我是不是赤晨的女儿？我娘跟赤晨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所有人都恨她。
0: 所有人都恨他，我也恨他。我只想听一个不恨他的人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你也走了，你也走了。谁？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北昌，北昌外苏沈阳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7: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8: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9: 处置了。太好太好。
0: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10: 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遵义市和天柱县，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使用电子银行
13: 能减碳，
12: 快递盒回收
14: 可以减碳，
12: 不用一次性餐具
15: 也能减碳，
12: 旧衣回收
14: 同样减碳，
1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7: 欢迎欢迎！
18: 三二一。
1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染色用的茜草，你是不是走到哪儿踩到哪儿？
1: 是啊，咱们不是要保护生态吗？不能把一个地方薅秃了。我就象牙面踩一点，背阴坡踩一点，河沟边也踩了一点。
0: 是我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光照水分不一样，这批染液酸碱度在打架，色彩也就出了问题。
1: 啊，你是说，这锅里有的米是生的，有的米是烂的，煮不到一块去？
2: 那我现在去后山采，还来得及吗？
0: 要筛选出一致的茜草，起码得半个月。
2: 半个月啊，那可不行啊！我公告刚发出去，这不是自砸招牌吗？如果，我说如果啊，咱们为了救急，加那么一点点的化学染料。现在的化学染料技术很好的，环保也达标，颜色也很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底，上面再盖上一层草木染，肯定没人看出来的。
3: 你知道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2: 非遗工坊。
3: 对，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植物染，每一道线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必须要吸饱了草木的魂，只要是出自我的手，只要是打着我们桃花村的牌子，它就必须是草木染。
2: 可现在关键我们要赔钱啊，我们要信誉扫地了。
3: 我觉得用了化学染剂的那才叫真正的名誉扫地。
4: 大家不要着急，我觉得办法总能想出来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别的草。
0: 别的草更厚实的底子。藏茜，藏茜的红色素足够霸道，完全能够压得住茜草那点不均匀的酸度。
2: 那这棵草去哪里找？我现在去采购。
3: 要进山。
1: 我之前在黑鹰嘴那边的山里见过，那个东西牛羊都不爱吃，嫌苦。
3: 黑鹰嘴在大峡谷的深处，地形非常复杂。
1: 放心，之前我跟金美哥找食材的时候去过，梅冬也去过的。
0: 这样，我们一块儿去，能多找一点是一点。
3: 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天黑前必须回来。
0: 好。
3: 还有这个，来。
2: 我也去。
0: 娜娜，
1: 你胡闹，那可是黑鹰嘴，路都没有。你城里来的娃娃，你去就是添乱。
2: 我没有去添乱。妈，我考过红十字会急救证，带了全套的外伤药和抗过敏的药。万一到时候……我是说如果，比你们都管用。而且，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

0: pH 值5.5，地表温度比刚才低了3度。腐殖质厚度够了，还有地下暗流的潮气，数据都对上了。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附近？
0: 确实在，而且是大群落。
2: 这个地方太大了，咱们分头行动吧。
1: 我跟警卫一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有急救箱。
3: 金敏哥，
4: 可以，你们小心啊，保持联系。
0: 你们注意安全。
4: 好，
1: 那是。
4: 保持联系啊。
0: 好，
5: 保持联系。
2: 哎，你说，娜娜为什么要和吉美哥一组啊？
0: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嘛。
0: 她是他女儿。
2: 这我知道，那他不是恨他吗？
0: 恨也是一种在意。
4: 小心啊！小心。

0: 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躲债就可以不告而别吗？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1: 你些年太顺了，饭店生意好，家里有了积蓄，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投资。
0: 然后呢？后来全赔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债主到处堵我，打电话威胁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1: 那时候啊，我就天天做噩梦，梦到债主找上门来，你跪着墙角哭，妈妈。 跪着求他们，后来我想清楚了，只有我走，才不会连累你们。临走之前，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委托给了律师。我一个人扛，总比搭上你们强。扛得住就扛，扛不住也没什么。 什么叫扛不住也没什么？你是不是想？你是不是想死？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只要往前一步，一切都结束了。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好。 我站在那里，看着南迦巴瓦峰，雪是白的，天是蓝的，山就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突然之间，我就不想死了。我想，他立在那儿几万年，风吹雨打他都不倒，我为什么要倒呢？
0: 那你不想我们吗？想啊。
1: 每天都在想，
0: 你不来看看我们？
1: 我不敢回去，开始是不敢，后来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

0: 事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2: 找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3: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
4: 就是吧，太好太好。
5: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6: 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遵义市和天柱县，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
7: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好吃啊！
8: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吃鸡鸭鹅。
7: 哎呦，这个相当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就6块。
6: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5: 对，
6: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5: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6: 开餐。
5: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6: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5: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6: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5: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9: 不收费。
5: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9: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长求救。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老的都能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6: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9: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6: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9: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哦。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6: 那盈利了吗？
9: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0: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1: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

0: 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1: 这雨说下大就下大了。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我就在想啊，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0: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1: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0: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1: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0: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1: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吧。
0: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1: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2: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要把它清洗。
1: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2: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啊，
1: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2: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1: 行，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的这个墨镜特别酷，好看，谁买的？
3: 他问你这个墨镜是谁买的？
4: 哦，是我儿子买的。
1: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3: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她不能见光。
1: 戴的好看。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3: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村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村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哦，村哥村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1: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呢？
3: 2个。
1: 啊，就2个呀？哎，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3: 我们这镇嘛有2个村是试点。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0: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把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1: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2: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哦，
1: 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2: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村里面检查他的身体。哦，
1: 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村嫂平时来干嘛？
5: 跟他洗洗菜呀，打扫一下卫生呐，跟他聊聊天呐。哦，
1: 真好。
4: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样关心我们，政府倒的地方就倒。

0: 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2: 一个月600块钱
1: 啊，一个月600块钱，
2: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互助养老嘛。
3: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
4: 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1: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2: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5: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1: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5: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1: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5: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1: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5: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颐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1: 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5: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1: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5: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2: 生活嘛，
1: 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3: 我先坐下。
4: 不要笑。
1: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5: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1: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嗯，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5: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
5: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1: 哦，三位婆婆好。
6: 好，你好。
1: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6: 好，照顾得好，过得很高兴。
7: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带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1: 照顾得很细致，
7: 照顾得很细致，确实做得太好太好。
5: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跟进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1: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5: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0: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人的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5: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0: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5: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住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1: 对，
5: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1: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5: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0: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然后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5: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0: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
5: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1: 啊，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8: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不
1: 好？
0: 好。
2: 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4: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
2: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4: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2: 对对对对对，
4: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

0: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1: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补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啊、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2: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适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3: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16个字呢？
1: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0: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1: 国家的15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作为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0: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1: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它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3: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1: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的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只不过是跟陶军借了6页稿纸的运气而已，我为什么呀？我不是为了

0: 这个案子的起点是在调查张晴案时，发现《黑雨》这本小说对案发现场的描述和张晴案的案发现场高度一致。经过调查，唐寻是张晴案的目击者。案发之后，唐寻入住海滨酒店，认识这里的服务员江娜，而江娜抄了一份唐寻的手稿给顾锦明。
1: 根据顾锦明的陈述，他跟江娜在交往，可是他同时又在跟苏珍珍交往。随后他说，8月23号之前他已经跟江娜分手，但是我们监控发现8月23日江娜进入了东山公园旁边的桥下通道，随后顾锦明的车辆也驶入桥下通道。不久以后，顾锦明的车辆驶出桥下通道，而江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2: 我们调查了江娜进入桥下通道后所有的车辆信息，总共347辆，

0: 车主司机与江娜毫无关联，所以我们研判江娜是乘坐顾启明那辆车走的，并且怀疑江娜可能已经遇害。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顾启明叫到局里来聊一聊了？
2: 好。姐，
3: 来来，哎，走。
2: 姐，有的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3: 你说啊。
2: 有警察找过我，问去年8月23号咱们家那台路虎谁开过。我记得是顾哥，

书上说，猫有原始的敏锐性，不仅对环境非常敏感，对一些特殊气味的变化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猫咪的嗅觉是人类的20万倍，当你怀孕后，体内各项激素都会发生变化，猫咪能立刻察觉到。

吉明，你回来了。今天，小王跟我说，前两天有个警察问他，去年8月23号，我们家那辆越野车是谁在开的，我不记得了，你记得吗？去年的事儿，我真记不起来了。我翻翻手机啊。 哦，那天是我开的，去参加文学社的聚会嘛。

0: 锦明，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没关系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的，锦明。
1: 珍珍，你这么说话，你是不信任我吗？我没有不信任你，我们婚礼马上就要到了，我现在很担心，锦明。我们是一家人，我跟你说过的，对吗？
2: 所以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你相信我，我可以跟你一起解决的。珍珍，
3: 我没问题，婚礼也没问题，嗯。
4: 司机们一会儿来局里是吧？
3: 嗯，这么着急干嘛？我赶紧吃完，先去局里准备准备。嗯，吃我车啊！
4: 赶紧去吧。
3: 嗯，慢慢吃。

0: 来了，你吃饭了吗？赶快看一下，要吃点什么。
1: 不用了，我吃过了。
0: 吃过了啊。
1: 小王，一会儿我叫你，你再回来。
2: 好。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我过来找你是想问你，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姓张的警官来问我的司机关于我们家去年8月23号发生的事情？
1: 是。
0: 那为什么不是你亲自来问我呢？
2: 那两天我太忙了，我就让张警官去问了。
0: 我还以为你觉得我们俩太熟了，你需要避嫌呢。
2: 一样的，他来问。
0: 江警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最开始接近我是为了套我的话，不是真心想要跟我当朋友的吧？
2: 我要是想套你的话，我那天就自己来问你了，就不让张警官来问你了，对不对？
0: 不管你们要查什么，肯定跟顾景明没有关系。
2: 你就这么信任他？
0: 我信任他，我无条件的信任他。
2: 小王。
3: 哎。
0: 江警官慢吃。
2: 小心点儿。

0: 江警官，你们这是审讯吗？哦，
1: 不好意思，今天会议室都满了，你就在这儿将就一下。
2: 明天我要办婚礼，你们今天让我来公安局是不太吉利啊。
1: 我们有些事情希望你配合调查一下啊。
3: 好，你好，我是发海市公安局民警张雪峰。
1: 这是我的警官证。
0: 行，不用看了。
3: 现在对您进行依法询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您必须如实回答民警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您有权利拒绝回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4: 这是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你看一下。如果你有阅读困难，我们可以进行宣读。清楚了吧？
0: 清楚了。
4: 如果你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需要负法律责任。清楚了吧？
0: 清楚了。
2: 喂，哪位？
5: 喂，哎，警察同志，我是郭文华，之前在文学社见过，你还记得吗？
2: 哦，你说。
5: 是这样，郭安云去年我们文学社聚餐，我想起来一个事，觉得挺重要的，想要告诉你们。
2: 你说吧。
5: 我们要不还是当面说吧。
2: 行，我现在过来。
1: 那我们开始。
3: 顾启明，你说明一下，2018年8月23号那天你在哪儿，做了什么？
1: 从早上出门开始说。
0: 买红酒，
6: 去汇河钓鱼，然后参加文学社聚会，聚会结束就回家了。
3: 记这么清楚？
6: 您把我身边的人都问了个遍，我能不知道吗？
1: 早上几点出的门？
6: 7点多。
1: 去钓鱼？
6: 买红酒。
1: 先买的红酒？再钓的鱼？跟朋友一起去的还是自己去的？
0: 自己去。
1: 那天钓鱼的人多吗？
0: 不多。
1: 有熟人吗？
0: 没有。
1: 你们一般那边都能钓到些什么鱼啊？
6: 草鱼和鲫鱼。
1: 你那天钓到什么鱼啊？
6: 什么也没钓到。
1: 你就走了？
0: 走了。
1: 你们家到汇河多长距离？
0: 60-70公里。
1: 开车多长时间？
0: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个多小时啊。
4: 你们家过去会路过东山公园吗？
0: 对。
1: 你们家到东山公园多久啊？
0: 20-30分钟。
1: 20-30分钟。路上红绿灯多吗？
0: 城里这段挺多的，到了郊区就没什么红绿灯了。
2: 说吧，想起什么事儿？
7: 您看您是喝红茶还是绿茶？
2: 哦，什么茶都不，
7: 别说事儿了。我给你倒水吧。您不是问我去年8月23号聚餐时候的事情吗？说实话，我是真的忘了。但我这一想，我得帮警察同志的忙啊，所以这两天我就，想了想，想了想，我还真想到了。
2: 说吧。
7: 聚餐的头两天，就我们社长就问我去哪吃饭。我们之前在外面吃饭，9点10点就关门了，就吃的不尽兴。我们文学社是自己地盘，就想吃到几点都行。就我们所有人都来了文学社这边，哇，那很大一桌子。
2: 那个，我们直接说8月23号的事情吧。
7: 哦，行行，8月23，天气不错啊，我下午就过来了，想着晚上弄点烧烤。但我们这个文学社就只有炉子没有炭，我去附近那个超市去买食材去了。那超市
2: 说顾启明。
7: 哦，行，顾启明啊。哦，
1: 顾先生喜欢喝红酒，你那天买红酒花了多少钱？
0: 300多。
1: 买了多少酒啊？
0: 2箱。
1: 两箱？
0: 嗯。
1: 你在哪儿买的红酒啊？
0: 我们家门口超市。
1: 叫什么超市？
0: 佳悦。
1: 佳悦。那超市几点开门啊？
0: 7点。
1: 晚上几点关门？
0: 10点。
1: 你那天在桥下通道干嘛去了？
2: 那个通道是我去汇合的必经之路啊。
4: 你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干什么了？
2: 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我就把车停下，我拿手机给记下来。
4: 那给我们看一下你记的灵感吧。
2: 我后来觉得不好，我就给删了。
1: 记了又删了？
2: 嗯。
1: 你那天在桥下通道接江娜去哪儿了？
2: 我那天没见到过江娜啊。
3: 你想好了回答。
2: 没见到过。
1: 顾景明，我帮你回忆一下啊。8月23号早上8:41，你进入东山公园站旁边的桥下通道。8:47，江娜进入了桥下通道。8:49，你开车离开，随后再没有见到江娜。那一天，我们查了所有的车辆，大约有300多辆经过桥下通道。我们查了所有车辆的车主和驾驶员，
4: 没有一个跟江娜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1: 只有你顾几明，你是江娜的恋人。你告诉我，你没有看见她。
2: 没有看见。
1: 确定吗？
2: 我确定啊。
1: 那江娜去哪儿了？
2: 我怎么知道啊？江警官，我明天办婚礼，今天很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你能不能就真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我婚礼办完了，你们再找我？
1: 这样吧，你如果回去想到了什么，随时联系我，好吗？
2: 好。
7: 顾景明他是5-6点到的，我还真忘了，他那个小说还没出版呢，什么都不是，我都没注意他。他来的时候带了一箱红酒。我喝了两口，太甜了，我就没喝了。到了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听见他跟吵架来着。
8: 吵架？
7: 嗯。
8: 跟谁吵架？
9: 哎，老顾，你帮帮我吧。你知道上回我跟他说你写的小说要出版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都定那儿了，整个人都惊了。所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撑撑场面，搞不好这个事儿他就能成啊。
10: 我写小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是为了帮你追女孩。
8: 贺鹏？
7: 嗯，对，贺鹏。
8: 还有想到其他什么事情吗？
7: 真的，这时间真的太久，当时距离真的很远，就我只能想到这些了。
8: 哦，我知道了。
7: 哦，那警察同志，那我这算是提供线索吗？
8: 算。
7: 哦，那算的话，我能拜托你个事情吗？
8: 什么事儿？你说吧。
7: 哦，是这样，就是，你看您不是警察吗？我呀就写了本悬疑小说，你能给我写个推荐语吗？
8: 这个我们写不了。
7: 哦，是规定不让写是吧？
8: 谢谢你的线索啊，我还有事要忙，我先走了。
7: 哦，行。哎，警察同志，我微信你通过一下，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11: 景明，
3: 你怎么来了？
11: 我担心你啊。
3: 让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11: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咱们了解点情况，说清楚了。
11: 真的没事啊？
3: 没事没事，上车吧。
1: 他说他8月23号那天去钓鱼了，这个好查吗？
3: 我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这时间过去这么久，查起来恐怕很困难。
1: 有监控吗？
3: 那个区域没有覆盖监控，
1: 那我们自己走一趟吧。
3: 行。
1: 我上前边问，咱俩分开。
12: 哎，大哥，跟您打听个人。
1: 啊，你好，我想问你一下。
13: 嘘，声音小点，别把我的鱼吓跑了。
1: 哦，不好意思，这个人，你见过他来这儿钓鱼吗？
13: 不认识。
12: 见过这个人吗？
14: 没见过。我刚来。
1: 你好，我想问问这个人，你见过他来这儿钓鱼吗？
13: 这不是小顾吗？
1: 认识他呀。
13: 他经常来钓鱼。我们也就是偶尔聊两句，不太熟。
1: 我不太熟。那去年的8月23号那天，你记得他来这儿钓过鱼吗？
13: 你是开玩笑吧？去年8月23号，你问我钓了几条鱼，我倒知道。这人呀，早就不记得了。
1: 喂，
15: 师傅，去年8月23号，顾景明跟何鹏起过冲突。
1: 跟贺鹏起冲突？
15: 对，贺鹏现在就在家呢。
1: 你在那儿等我，咱俩去找他。
9: 警官，你们这边来是不是接到点什么消息了？
1: 我们过来是想问你一下啊。去年8月23日，你们文学社是不是有一次聚餐啊？
9: 啊，对，有。
1: 你跟顾景明发生冲突了吗？
9: 冲突？啊。我们那个也不算冲突吧。
16: 社长，我单独敬您一个。哎
17: 呀，你看你又客气了。
16: 对对，
18: 我们再来两个。
17: 小何，你也要多努力啊，多出作品。上次你送我那本书就是还不错。
9: 妹妹，我没有那么多阅读量，那书是老顾他上厕所了，估计他介绍的。哎
17: 呀，反正你要多。
18: 一会儿喝酒吧，吃菜。
17: 快张，再接再厉。
18: 好嘞，
17: 朱老师，孩子那个出过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完了啊。

0: 这儿呢？你这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哎
1: 呀，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儿。啊。
0: 哎，对，你最近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2: 兄弟啊，那个，我过两天可能要搬出去了。
0: 搬出去？不是，为什么呀？
2: 我谈恋爱了。
0: 你谈恋爱了？不是，你谈恋爱了，老顾，什么时候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连我都瞒着是吧？
2: 我这不是告诉你，
0: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呢？
2: 肯定能见着。
0: 行。哎，你脱单了，我还没脱。幸福岂能一拖再拖？我明天我再找趟江娜去。这主要我是真没什么追女孩的经验。你说我上回约她看电影，她拒绝了。那你说我要再想约她，我得找个什么由头？你说请你吃饭，还是一块儿逛个街？还啊，对，老顾，你能帮我呀？你知道上回我跟他说你写的小说要出版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都惊了，整个人定住了。所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撑撑场面，搞不好。
3: 我写小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是帮你追女孩的。
0: 所以他可能也就是当时压力太大了，外加喝了点酒，所以才那样吧。我也没往心里去。
4: 你要搬家了？
0: 对，我要调去厦门了。本来公司指派的也不是我，我跟领导申请了一下，领导特别好，就同意了。
5: 为什么去厦门啊？
0: 因为江娜的同事说过，说江娜有讲过想去厦门工作，所以我想着我也去到厦门工作，万一就能碰见她呢。
5: 茫茫人海上哪儿找啊？
0: 我运气一向挺好的，有希望就有可能呗。哎，我里边再烧水，我关下火啊。
5: 师傅，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4: 不说了，让他找吧，找不着就死心。
0: 啊，这一张是之前我们去采风的时候在风车山顶拍的，本来想着在那儿多住两天玩一玩，结果老顾临时出了点状况，我们就提前回了。
4: 什么事儿了？
0: 他被一只小狗给吓着了。
5: 他怕狗吧？
0: 我原来也没听说他怕狗啊，结果那天就有只小土狗一直冲他叫，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拿着根木棍就在那儿挥那个狗，我们大家都看傻了。
4: 原来虐待动物是这么回事。
5: 我现在找到有照片。
4: 前几天的事儿是吗？
0: 对，前几天。
4: 你记得那只小狗长什么样吗？
0: 有点花，黄黄白白的。
4: 黄黄的？
0: 啊，对。
5: 是这只狗吗？
0: 哎，好像是。哎，好像是。
4: 来了。

0: 怎么样，心里踏实了吧？
1: 嗯。
0: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我会找业内很有名的作家还有书评人给你写推荐语。恭喜啊，马上就是爆款书的大作家了。
1: 啊，嗨，就算书能顺利出版，

0: 这销量怎么样还不好说呢？
1: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一会儿我们吃点什么庆祝一下？
0: 看你啊。
1: 我都行啊，我看你啊。

0: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一时糊涂，真把书出版了，就过来看看。那你怎么知道出版社在这儿啊？我在你样本书上看到出版社的名字，就上网找了地址。你是不相信我啊？启明，这件事太大了。
1: 我不想因为我们的一点疏忽，葬送了咱们的未来。我不是来出版社了吗？我来出版社就是告诉人家我书不出了。刚才那个女孩是？我跟你说过啊，就是那个腿受伤那个女孩，帮我出版的，人帮了很多忙，现在书不出了。 我不得让人来陪我跟出版社一块解释解释吗？行了，晚上小旅馆见。

0: 别动，别动，别动。慢点啊，慢点啊。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1: 啊。
0: 明天啊，我们文学社聚会，那地儿有点偏，我能不能用一下这个车啊？
1: 行啊，你开着吧，反正这两天我也没有用。如果到时候想去哪儿，叫你过来接我。
0: 没问题。
1: 嗯。

0: 启明，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决定特别棒，我很为你骄傲。
1: 过去的事儿呢，别再提了。
0: 今天在出版社，如果你没有跟他们说，我也一定会去说的。从小爷爷就告诉我，咱们做人要堂堂正正，只要不做亏心事，哪怕吃苦受穷，心里也是踏实的。
2: 你一点都不平庸，顾景明。你的作品我看过，我很喜欢，写得很好。你怎么可以轻易的就要放弃当作家的梦呢？刘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畅销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你想，我可以让你比他更成功。
3: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我们分开吧。
3: 就算要分手，我也不能看着你犯错。你去跟出版社说，这个小说我们不出版了。你要是不说，我说。
1: 要换工作的事儿，跟女经理说了吗？
0: 我跟她说了，但是她说最近是旺季，人手忙不过来，让我先干完这个月。
1: 明天你得跟她请个假。
0: 为什么呀？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蹦蹦
6: 蹦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我要带你去看房子，一个朋友的房子不花钱，可以让你在那儿养胎，这样我有时间也可以去陪陪你。
1: 你也不用每天来陪我，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吃个饭，散个步，看个电影，周末有空还可以一起去郊游。
0: 明天我去你们酒店接你不方便吧？
1: 哦，
0: 那早上9点，晚点我告诉你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集合。
1: 好。
2: 这么早就起了？你今天不下午班吗？
1: 我今天跟经理请假了，我有事儿出去一趟。
2: 找工作去啊？你有好的记得把我也给带去啊，别忘了。拜拜，
1: 那我走了啊。

0: 干嘛了？又偷懒？房间打扫了吗？
1: 嗯，我现在去。
0: 快点！哎呀，
2: 你还这么早？
3: 什么习惯？又乱放东西。
4: 下一站，东山公园站。

0: 这儿呢？
1: 你怎么换车来？
0: 啊，跟朋友借了。他这儿放了红酒，估计是怕磕碎了，坐后边。

0: 我们去哪儿看房呀？长乐。你出来的时候怎么跟你室友说的？
1: 我就说我有点事儿，他以为我是要去面试。
0: 那怎么跟经理说的？他问我去干嘛，我没说，他应该也是觉得我去面试新的工作吧。

0: 不是去长乐吗？怎么又展了？这条老道沿途风景会好一些，而且会路过风车山。
1: 网上说风车寓意着幸福，我还没近距离的看过呢。

0: 对了，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见一下叔叔阿姨啊？
1: 谁？
0: 你爸妈，我还没见过他们呢。
1: 早晚能见着。

我想上厕所，你再忍忍吧，马上到了。我怀孕之后就不太能憋尿。 启明，我憋不住了，你找个地方停一下吧。

0: 起伏，哎呀，起伏，起伏，不要叫，起伏，起伏，哎
1: 呀，怎么了？
0: 没吓着您吧？
1: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上来了？哎呀，没事吧？哎
0: 呀，起伏，你就乱叫。
1: 你是不是怕狗呀？花椒，你是花椒吧？你还记得我吗？阿姨，你在哪儿捡着它的？
0: 啊，这是你的狗啊？
1: 这是我朋友的狗，前阵子走丢了。哦，阿姨，你能把它给我吗？我可以给你点钱。
0: 啊，谢谢。
2: 不是，我们去看房子，带狗多不方便啊。
1: 啊，那这样，我留个您的联系方式，等回来我联系你。
0: 行吧，
1: 我拿个手机。
2: 啊，不用了，阿姨，您电话多少？我记一下。
0: 156，86856。
1: 你等我回来接你啊。

0: 手怎么了？
1: 没事。
0: 哎呀，赶紧擦擦。
1: 没事没事，先吃点水。
0: 请坐。起风！哎，起风！起风！别跑！好了。没想到你那么怕狗啊。花椒是唐老师的狗，前阵子拜佛的时候走丢了，现在唐老师去世了，我想替他养花椒，可以吗？

0: 怎么了？房主发微信说他临时有事儿，今天房子看不了了。我们回去吧。
1: 我都看到风车了，今天天气那么好，我们去看看吧。

对，就是这儿。我们当时就，在那儿支的烧烤摊，然后在这儿聚的餐。然后后来，啊对，我们就看见老顾在那儿打那个狗。

0: 你这小狗从哪儿来的？
1: 没注意是从哪儿跑出来的。
0: 这附近有住家吗？
1: 那我不知道。
0: 走，上车去找一下。
1: 啊。

0: 你别下去了啊！
1: 有人吗？有人吗？哎，
0: 大爷，哎，问您个事儿啊，这只小狗您见过吗？
1: 没有。
0: 没见过啊？
1: 没见过。
0: 附近也没有。
1: 没有。
0: 嗯，好，谢谢啊。
1: 哎，
0: 你别下车了，你开着车跟着，我到前面一家家去问。
1: 好。
0: 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
2: 没见过，里面有人，你去问一下。
0: 里面啊，啊，
2: 对。
3: 警官，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找一只狗啊？
4: 哦，这条狗跟我们一个线索有关，

0: 你见过这样一只狗吗？
1: 哦，这个好像是前面孙大妈家的。
0: 孙大妈家的，怎么走啊？
1: 你看前面有对联的那家。
0: 谢谢啊，谢谢。
1: 好，没事没事。
0: 下车，靠棚，你留车上。哦，你的绳儿等着去。哎，应该就是这几个。孙大妈家的。有人吗？
2: 是啊，这是个狗窝吗？
0: 看人像啊，但是里边没有狗。有人吗？有没有人？
3: 师傅，啊，你看这个像不像？像啊。喂，你们是干嘛的？啊，
0: 大妈您好，我们是秦江市公安局的，我是刑警队的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有点事儿来问问你。
3: 警官，
0: 没事没事，不用紧张啊。这只小狗你见过吗？哟，
3: 这小狗的。
0: 倒跟俺家那一只挺像的，是吗？嗯，你家小狗在哪儿啊？给我们看看行吗？
3: 跑哪玩去了？起伏，起伏，起伏。哎呀，
0: 真听话呀！看看，是这只吗？
3: 一模一样。大妈，这只小狗你是哪儿来的？哦，这可不是偷的，这是我捡的。我下地干活回来呀。
0: 在那路边那垃圾桶那儿就看见他了，就在这附近捡的吗？
3: 对对对，那边有个垃圾箱。啊，捡的。大约是什么时候捡的？还记得吗？
0: 去年六七月份。大王，您帮我看一看，您认识这个人吗？哎，是他们呢。那咋还报警了呢？这小姑娘如果想要这只狗，我还给她就是了。我也没说不给她呀。
3: 哪个小姑娘啊？
0: 就这个男的，带了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说这狗子是她朋友的，还留了我电话，但是后来一直也没联系我呀，我还以为她不要这狗了呢。你看看是这个姑娘吗？对，是她，她跟这个男的是一块儿的。
3: 那您还记得他们俩留了电话之后往哪儿走了吗？
0: 就前边上山了。
3: 前边？
0: 对。
4: 还有大妈，那个狗绳是这只小狗的吗？啊，是我捡着它的时候就那绳子，
2: 捡
3: 的时候就带着呢。
2: 对，
4: 行，知道了，大妈，你先去忙，我们一会儿来找你啊。啊，
2: 你把贺鹏送回去，我去请求支援，在这儿等他们。
4: 好，给我。走吧，我送你回去。
2: 那。
4: 江警官呢？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哦，走吧。哎，警官，抱歉，我还是想问一下，这到底怎么了？老顾是出什么事了，对吗？你别多想，跟顾景明没关系。啊，对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上车吧。
2: 哦。

0: 到了，
1: 石警官，
0: 快上楼收拾行李吧。今天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2: 贺鹏，
3: 哎，
1: 怎么了？
2: 一切顺利。
1: 啊，好，你们也是，

0: 张警官，你那边怎么样？
1: 张警官，我这没有任何发现呢。
2: 师傅，
3: 怎么样？
4: 几点了？现在
2: 6:05。师傅，你要不要下去休息一下？
4: 继续找。那个方向有人吗？
2: 有人，还在找。师傅，
5: 这是什么？走。
4: 那行，怎么样？
6: 报告领导，警犬星帮发现可疑物，请指示。
4: 就这儿是吧？
6: 是。
4: 张警官，哎，麻烦封锁现场。
7: 好，来两个人，
8: 到，
7: 拉警戒线，通知法医科技术科。
8: 是。

0: 我那公司非得让我明天就去厦门报道，我是真的没办法。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再罚一个。
1: 哎呀，这是房子就退了吧。
0: 嗯，
2: 还挺舍不得。
1: 哎，
3: 嗯，这沙发
1: 当时我淘来的，在那个旧货市场，
2: 人家开价1500，最后砍到80。
0: 1500，
2: 对呀，
0: 砍到80，你真能砍。
4: 老公，明天你的喜酒我喝不上了，所以咱哥俩今天晚上多喝点。
2: 来，哥喝。嗯，喝。
4: 哎，说到酒啊，你记不记得你人生第一回喝酒是你毕业咱俩你跟我喝的。
0: 其实大学之前我会喝酒。
4: 你会？我没见你喝过呀。
2: 我是怕同学请我喝酒，我没钱请回去，我就瞒了4年。
4: 行，老郭，这么个事儿你瞒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好了，你是大作家了。哎，
2: 嗯，
4: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事儿瞒着我？
2: 大河，我其实特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4: 你对不起我什么？

0: 觉得，当时啊，应该支持你跟那个叫
1: 张娜，
0: 支持你们在一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弯了，我能不能？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在被害时患有身孕，另外，局长同意了你的抓捕方案。
1: 准备出发。

0: 珍珍姐，今天太美了。
1: 谢谢。你们先出去吧。嗯嗯。真好看。谢谢。我本来是想邀请你来参加婚礼的。
0: 我知道。经过我们的调查，顾启明涉嫌杀人。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时候我差点摔倒，幸好你扶了我一把。今天你能不能再扶我一把？

0: 哎，可以站起来了！
1: 太好了！
2: 加油啊！
3: 加油啊！
4: 加油！
5: 加油！
6: 是，
7: 好啊！
8: 恭喜啊！

0: 谢谢。新郎顾景明先生，你愿意娶苏真真女士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与她不离不弃吗？我愿意。 新娘苏真真女士，你愿意嫁给顾景明先生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与他不离不弃吗？
1: 我愿意。
2: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
我们的新郎啊，今天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要对新娘说的。

莎士比亚说，爱比杀人更难隐藏。真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爱你，因为你不只是你，但刚才那句我愿意，只是因为你是你。

0: 朋友们，新郎顾启明，新娘苏真真，婚礼圆满礼成。接下来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移步到我们室内的宴会厅去。
1: 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

0: 顾启明，我是秦江市公安局刑警队江光明，你涉嫌故意杀人，这是传唤证，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别动，
0: 等一下。

0: 顾启明，我们在山上找到一具被掩埋的尸体，经过 DNA 对比，死者就是江娜。8月23日，山上那位抱狗的大妈，记得吗？她已经跟我们指认是你带着江娜上山的，而江娜正是死于8月23日。对此，你有异议吗？ 这把匕首，记得吗？这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匕首上面有两份 DNA， 一份是江娜的，一份就是你的。你用这把匕首捅了江娜多少刀啊？你知道江娜怀了你的孩子吗？你知道有一刀是捅在她的子宫上的。
1: 你可以狡辩，你也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你心里很清楚，我们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是你杀害了江娜。
2: 江警官，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经历。 我们家是开纸扎店的，有一天一个叔叔来买纸人纸马，就哭得特别惨。我爸爸把纸人纸马做好了，我想着他着急，我就给他送过去了。结果他不让我把纸人纸马拿进他家，他怕他媳妇儿的灵魂附在那些纸人身上。
0: 对他不吉利，你看，这就是人。他舍不得他媳妇儿，但是他不能给他媳妇儿机会，让他害他自己。你担心江娜把你抄袭黑羽的事件揭露出去，所以杀害了江娜，是吗？
2: 江娜是我杀的，但我只抄了6页。黑羽后面都是我自己写的。

启明，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幸福，想到我能有一个家，我们可以一起陪着麦穗长大，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希望等他长大以后，跟你一样，成为名。

将军，我能麻烦您件事儿吗？您能不能帮我转告诉苏真真，我当初想方设法的认识她，就是为了让她帮我出小说。我一直利用女人。

你劝劝他，孩子别要了，他一个人更容易往前走。

0: 叔，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
1: 你说。
0: 苏仁真那么优秀，江娜长得也很漂亮，可他们俩为什么就……
1: 有的时候，我们总想从别人身上获得认可，但是最终却把自己弄丢了。

0: 回来了。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啊，我下午就回来了。
1: 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去接你。
0: 我打个车就行。
1: 哇塞！
0: 洗手吃饭了。
1: 啊。这么丰盛，都是你做的？
0: 对啊。你尝尝这个马鲛鱼，我家贝涵老吃这个，我照着他们那个做的，怎么样？干嘛？哎，没那么夸张吧？
1: 不是难吃，是太好吃了。
2: 我去看有没有什么快餐盒啊什么的，是不是你买的？
1: 真没想到你还会做菜。
0: 我当然会了，从小就我跟我妈俩人在一块儿，每天我都得早早的把饭做好等她回来呀。
1: 真的是深藏不露啊。尝这个。
0: 是因为结婚以后都是你在做饭，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徐康，我想好了，我们两个分开吧。
1: 我知道了，光明，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0: 要说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法原谅你，过不去。但是，确实因为这件事儿，让我有机会去想我们的婚姻。回头看看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我其实要感谢你的，许康。结了婚以后，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没有让我沾过家务事儿，我完全相信你会是一个好爸爸。但我会是一个好妈妈吗？我不确定。
1: 光明，你没问题的，你一定是一个好母亲。
0: 听我说啊，咱俩出事儿的时候，我去找我妈。我问他，我说：“你说说我这个人身上到底有问题吗？”他说：“如果我有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因为小时候我爸走得早，他觉得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反正是宁愿让我在他面前多挨打、多挨骂，

0: 让我出去被别人说我没教养。他最后说，他就是想让我永远都很坚强。我后来就问他，我说坚强有那么重要吗？我妈说重要。可是许康现在我挺困惑的，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你知道我在外面办案子啊，我也接触了很多女性，我看她们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的。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尤其是在你特别需要我，想让我理解你，需要我陪伴的时候，我根本做不到。可能就是说我本能的主观意识上就不愿意来理解你，不愿意看见你脆弱，你知道吗？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壳，活在这个坚强的壳里面，就会让我很有安全感。尤其当了警察之后，这个壳就更加硬了。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这个壳也保护不了我的婚姻，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我觉得很累。其实我也很想让自己变得柔软一点，可是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捋清楚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不那么活得那么累。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因为我很需要过一段没有你的日子。许康，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是的，不是呀。你听我说好吗，许康？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特别希望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好，我听你的。

0: 石洛，
1: 哎，强哥，
0: 这样子非常漂亮啊！
1: 这是小张吗？
0: 调走了，昨就走了。我还以为你俩打过招呼了。
1: 啊，没有。哎，行，没事，忙吧，忙吧。

0: 我教你啊。啊！
1: 哎呦，干嘛呀？
2: 不好意思，
3: 哎，金宇炸，哎呦，
2: 没事没事。

0: 孩子出生以后，你告诉他，窗台上的多肉是爸爸留给他的，别的植物晚上排出的是二氧化碳，但多肉呼出的是氧气，所以可以在卧室里养。
1: 孩子长大要做个好人，做一个正直的人。
0: 你告诉他，多肉喜欢温暖，温度太低它就会休眠。如果在外边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2: 千万别跟这个世界较劲，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不能像我一念之间酿成大错，我真的很后悔。

没啊，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摸摸小耳朵，摸小。
1: 哎呦，这小姑娘啊，小脸高鼻梁，啊，像你，像你们俩，
2: 像光明。
0: 乖乖乖，是个小美女。
3: 林姐，师傅，哎呀，我们来看你了。
1: 少点声，少点声，来来来，给我。师傅，这些都是大家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0: 哎、
1: 对对，还有这个，这个是特意托我给你买的。
0: 好
1: 可爱、
0: 哎，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
4: 哎呦，师傅、
1: 嗯，
4: 我还以为生完孩子你会特别虚弱呢。现在看你这状态，跑个800米不成问题吧？
5: 行啊，那就过几个月回去报道呗。
1: 哎呦，哦，对对对，
4: 这个是方海寄来的快递给你的。我给你拿过来了，帮你拆开吗？
5: 好、啊。
1: 都哭了，你看。你这睡了，你看刚才在睡着，现在好了，再看看。
0: 小美女，哎，快来看看，来看看。

不再通过他人的肯定来获取自己的力量，那我们终将会好好面对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0: 来，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胡歌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 叫彭志全，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苦还辣，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煮好了，巴适得板。
2: 你一口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3: 就两个字，巴适。
4: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5: 从他一开张就在这儿吃，
3: 30年来吧。
6: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3: 该咋去九洞？
1: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

0: 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粗，
1: 。
2: 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油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0: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2: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0: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下辈子不要被扁兔子了哈。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的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2: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两爷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3: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4: 反正吃了那么多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5: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3: 听说了，
5: 听说是
6: 听说要拆掉，
3: 有可能。
5: 但是我不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在我这儿吃，有些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
0: 你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哦哦，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5: 嫌弃我。
6: 我最想跟洪志雄一起去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7: 我最想和周扬青一起吃宵夜，他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嘛。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真的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二两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这个风和浪奇，我春晚活络起，再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就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蓝道，做出来根本不香。

0: 有菜谱吗？他们有菜谱。
1: 有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2: 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哎呀，不，啥啥啥，不，啥一单，啥。

0: 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年七月七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阳贵安充分发挥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优势，把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推动资源经济乘势而上。
1: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去认识在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二十多年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玲。
0: 小暑节气到来，盛夏季节开始，贵州各地避暑游人气高涨。
1: 来自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二十多个国家的政党媒体负责人日前走进贵阳遵义等地，追寻红色历史，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图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当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迈入规模应用，贵阳贵安如何布局这一新兴市场？来看记者报道。
3: 磁源是什么？其实啊，很简单。比如我问大模型，今天天气怎么样？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天气怎么样四个磁源，单个汉字或完整词组一般对应一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啊，通常也对应一个磁源。
4: 过去，人工智能智力服务缺乏标准化计量与定价载体，磁源的出现实现 AI 服务可计量、可定价、可市场化交易。今年年初，数据宝布局 MyToken， 调用量四个月增至4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百亿级别，业务订单达数十万单，平台注册用户迈入数十万量级。
5: 不同类型的数据，它的 Token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叫吞印 token， 基于我们原来积累的行业的数据资源网络，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垂直行业开发出来的场景的 token， 意味着它是高价格。
4: AI 短句是磁源消耗的主要场景，每生成1分钟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磁源。针对成本痛点，数据宝自主研发配套产业工具包，大幅降低了短句的内容制作成本。
6: 我们的工具它的被骗率低，做慢创的人应该清楚，要把人物的一致性给解决，需要写很多的提示词 token， 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基本就是不需要你去写这些提示词了。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高质量数据，我们把这套数据应用到整个慢创的流程中，它强化了提示词的精准度，节约了你在慢创过程中的成本。
4: Token 调用量的井喷式增长，对算力、数据供给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贵州的优势清晰可见。
7: 发展磁源经济，我们有算力优势，贵阳贵安已集聚27个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成为全国国产化计算能力最强、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数据优势，汇聚数据资源4975个，提供数据服务3.72亿次。我们有产业优势，数字产业集群超过1400亿。
8: 贵州的自算规模以及绿电成本的优势，为大规模磁源的生产和 AI agent 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稳定低成本的一个滋长。磁源经济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应用来释放。贵州的场景基础呢，能够让这些磁源从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
4: 各类 AI 智能体每次运行都在持续消耗磁源，这就造就了磁源的需求缺口。看准这一商机，白山云上架了大模型聚合平台，打造线上磁源服务交易集市。企业像逛超市一样，根据各家大模型供应商的不同优势业务，灵活采购磁源资源。
9: 客户进来之后，他会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模型去使用。购买 token 可以去做研发，写小说、渲染视频。目前我们的平台上

0: 已经有5万多个注册用户了。
1: 我们在全球200多个城市里面放了3万多台服务器。现在 token 的量啊非常大，涨得也非常快。上个月我们大概收入有100多万美金，我们海外的 token 峰值上个月是达到了700亿，国内200亿。
2: 如果说过去卖电挣的是原料钱，那么建数据中心输出算力就相当于把小麦磨成面粉，而如今输出 token 则是把面粉做成面包，将一度电的价值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让能源经济跨入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赛道。正是看准这一赛道，今年以来从召开专题会议到举行磁源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再到启动编制磁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及配套措施，贵阳贵安密集部署磁源经济的发展。
3: 磁源经济跟人工智能、跟数据、跟算法、跟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是紧密相关的。贵州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贵州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用数据来发展旅游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的生产效率就会极大的提升。
2: 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低成本高效能的磁源供给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关键。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贵阳贵安明确发展目标，算力规模冲刺190 EFLOPS， 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领域建设5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新增大模型及算法备案4个以上，累计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贵阳贵安正把过去10年攒下的数字家底转化为磁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4: 主攻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政用、民用、商用，打造一批行业模型智能体落地应用的典型场景，引入一批磁源经济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加快构建磁源经济的产业生态。
5: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弘扬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和理解，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党的领导各项制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积极推动党建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5: 7月6号，全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在凯里市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维亮宣布活动启动。7月6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高新区调研航空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高新区155建设发展工作。7月7号，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与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签订消除结核病危害促进项目合作协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孙发出席并致辞。 2027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总体框架方案讨论会昨天召开，会上通报了2027年论坛整体规划构想，围绕主题定位、议题板块、成果产出等内容听取专家意见。
7: 抓住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个自然保护地的整合和优化的这种进程，围绕国家公园建设的主题，发展这个绿色产业，
8: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沙漠化的问题呢，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一直都是分立的。通过贵阳这个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呢，如果能够把三个相关的主题以一种更加综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会让人耳目一新。
5: 2027年“十五五”规划进入深化实施关键阶段，巴黎协定实施迈入第二个十年周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办好2027年论坛意义重大。
7: 生态文明它不仅仅是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问题，是解决我们的治理的问题和我们深层次的人类文明文化的问题。能够发起什么样的国际新的倡议，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9: 有些主题可以更好的来拓展，打造成一个全年的这种论坛。同时呢，它可以更多的把学界讨论、促进商贸发展的这种洽谈会相结合，不同层面的沟通做得更深入，就把一些实体会的这个影响的效果延伸开。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玲获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孤独症患儿常被称为星星的孩子，20多年来，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坚守，为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事业默默耕耘，搭建起社会关爱孤独症群体的爱心桥梁。
10: 日前，20多位来自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的师生来到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进行社会实践。赵新玲和带队老师在观察学生们上课过程中，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孤独症患者主要症状之一是社会交往障碍，极少地主动与他人交流，而在爱心家园，他们却与赵新玲很亲近。去年，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和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达成合作，邀请同学们假期来到爱心家园和孩子们互动。
11: 之前我觉得他们是很难以亲近别人的，来到大连部，一位同学带着我去做菜，非常的耐心，非常感动。
12: 让大众都能够去了解孤独症，营造一个包容、理解、支持的社会氛围和支持体系。
13: 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需要靠年轻一代的力量，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可能就会在几十年后让目前的这个现状得到一些改变。
10: 赵新玲的爱心事业源于20多年前的自救。2001年，她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孤独症，当时国内康复资源匮乏，她带着孩子辗转各地求医。2003年，她组织6名孤独症儿童父母，创办了贵州省首家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
12: 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查到病因，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根治。在这里，孩子们尽可能的经过早期的科学的系统的密集的干预，重度的走向轻度，轻度的就可以回归到普通的教育环境。
10: 在赵新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关爱孤独症群体的队伍中来。蔡尔鱼从2015年起开设星星公益班，免费教授爱心家园选送的孤独症孩子绘画。
14: 有一些小朋友到我的机构去上美术课，一个周末他都充满了期待，有融合被环境接纳的感觉。
10: 20多年来，爱心家园累计为7000多名孤独症患者提供特殊教育。2016年，赵新玲退休后又创办惠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填补了贵州成年孤独症患者托养、康复、辅助就业的空白。
12: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最终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一定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来的。我们做到的是能够让政府放心，让家长有信心，让社会暖心，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孤独症的这些活动当中来，让我们星星的孩子被看见，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解，从而还要学会支持他们。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时序步入盛夏。依托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贵州

0: 避暑旅游的人气持续高涨，各地丰富文旅业态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1: 遵义赤水创新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模式，推动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转型。位于燕子岩景区的这家悬崖瀑布咖啡店，游客可一边品尝特色饮品，一边欣赏飞瀑流泉，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
2: 这里空气挺好，身心都放下来了。
1: 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推出360度球幕影院，穿越地心电梯项目，游客们在光影声效中沉浸感受2亿年丹霞地质演变，从看风景升级为玩风景。
3: 同步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1.5小时延长至2.5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1: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铜仁、安顺两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铜仁市玉屏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
4: 像此刻有的这种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青沙环绕着，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5: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1: 清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绥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冰湖露营，打造桥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
6: 除了桨板，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7: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8: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1: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号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获悉，为贯彻落实我省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的规划部署，推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等文件落地见效，2026贵州省康养旅居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贵阳举行。本届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贵州在智慧康养、旅居运营等方面的优质资源，搭建集产业对接、产品展销、投资促进、客源导入于一体的全链条平台，促进政策红利释放，推动市场消费需求扩容，助力生态资源优势充分转化。
9: 7月2号至6号，由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政党媒体负责人组成的研修班赴贵州开展实地考察，大家先后走进贵阳、遵义等地，循着红色历史脉络，观摩现代化建设成果，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生动图景。
1: 在贵阳市关山湖区，考察团试乘体验了全球首条自动驾驶移动空间专线——贵阳土豆巴士奇遇环线，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深入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在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应用。
10: 那么多让人惊叹的数据，交通的、物流的、农业的，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都在实时传输，用以支撑各

0: 各种决策。农业数据尤其让我印象深刻，能看到牲畜喂了多少饲料，有没有生病，周围环境好不好等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1: 考察团还来到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众多革命文物与珍贵史料，了解这次伟大转折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2: 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文件、照片以及实物，帮助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认为像这样的纪念馆能够很好地保留长征精神以及故事，让更多的孩子们铭记历史。习近平主席曾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因此，了解这段历史的厚重，有过怎样的艰难，同时又体现了坚韧与力量，这些都是年轻一代应当学习和汲取的宝贵价值。长征之路绝非坦途，没有现成的道路，他们就在山中开辟道路，在水上架设浮桥，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拥有远见，为之奋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奉献与坚韧是形容红军和长征最为贴切的词语。
1: 在前考察期间，研修班成员还前往狗坝会议会址、花帽村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建设实践，并与贵州媒体从业者开展座谈，围绕媒体融合发展、传播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3: 记者日前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制造业增长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1%。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3.9%，电子元件增长30.8%，乳制品增长13%。铝材增长12.3%，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餐饮收入下降6.5%，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9%，日用品类增长8%，通讯器材类增长7.2%。全省财政总收入1691.66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08.33亿元，同比增长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91.41亿元，同比下降5.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4%。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404.4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229.34亿元，增长3.4%。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聚焦电影四度，影片以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荧幕之外，银铝联动效应持续释放，吸引不少观众跟着四度游贵州。
1: 今天上午，贵州电网120多名骨干抢修人员组成先遣队驰援广西贵港进行电力抢修。截至目前，贵州电网已集结超700名抢修人员、30多台应急发电车等，分批赶赴灾区。
4: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国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以来，我省已招录371名大学生乡村医生，重点吸纳临床、中医等专业毕业生，全部纳入乡镇卫生院事业编制，月均收入不低于3000元。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2: 来了，我找啥用呢？
1: 不找了，晚
2: 上。找到人？
1: 不耍了。
2: 你要买还好吧？
1: 好的，生意好的。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

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分。

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鹏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
2: 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吧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寨名自选，三五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

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燕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70年代，陆永利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她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打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侗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8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燕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够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港。

起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隙的锣鼓声未歇。
1: 周川，周川，穿快点！
2: 真有人挑水穿，比你穿衣服快。说着老杨穿大。
0: 00后的周顺是地系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3: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0: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4: 那跳的最好。
0: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5: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句地系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6: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系外种顶魂，那顶魂是哪？那顶魂是我们的屯铺的精神在里面。
0: 70岁的叶守行老先生是地系扎身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7: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点，要把那技术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压抑得到，但是不管了如何，我还要技术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0: 这600年的屯铺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3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9: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0: 队长，围城外苏省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9: 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14: 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安顺

0: 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2: 有有，下一下一。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猪肝，猪肝炒拌面。
3: 啊，猪肝炒拌面，对呀。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个不是，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对。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 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0: 稻穗长得正好呢，正好，沉甸甸的。嗯，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垂。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
1: 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余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2: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 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3: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4: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3: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 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0: 这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跟你说，哎，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3: 糯嘟嘟，
0: 然后就。
2: 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就是这样。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余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 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1: 嗯，
0: 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关姐，
2: 好，谢谢
3: 谢谢。
4: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5: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1: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2: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1: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2: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1: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2: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1: 好，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1: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2: 没有。
1: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2: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个体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2: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4: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1: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4: 像新疆呀。
1: 看见没有？
2: 是的，厉害。
4: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那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2: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1: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4: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掺各种元素进去。
2: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4: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赚钱。
2: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啊哈哈，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阳贵安充分发挥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优势，把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推动资源经济乘势而上。
1: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去认识在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20多年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玲。
0: 小暑节气到来，盛夏季节开始，贵州各地避暑游人气高涨。
1: 来自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的政党媒体负责人日前走进贵阳遵义等地，追寻红色历史，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图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当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迈入规模应用，贵阳贵安如何布局这一新兴市场？来看记者报道。
3: 磁源是什么？其实啊，很简单。比如我问大模型，今天天气怎么样？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天气怎么样四个词源，单个汉字或完整词组一般对应一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啊，通常也对应一个词源。
4: 过去，人工智能智力服务缺乏标准化计量与定价载体，磁源的出现实现 AI 服务可计量、可定价、可市场化交易。今年年初，数据宝布局卖 token， 调用量四个月增至4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百亿级别，业务订单达数十万单，平台注册用户迈入数十万量级。
5: 不同类型的数据，它的 token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叫吞咽 token。 基于我们原来积累的行业的数据资源网络，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垂直行业开发出来的场景的 token， 意味着它是高价格。
4: AI 短句是磁源消耗的主要场景，每生成1分钟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磁源。针对成本痛点，数据宝自主研发配套产业工具包，大幅降低了短句的内容制作成本。
6: 我们的工具它的被骗率低，做慢创的人应该清楚，要把人物的一致性给解决，需要写很多的提示词 token， 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基本就是不需要你去写这些提示词了。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高质量数据，我们把这套数据应用到整个慢创的流程中，它强化了提示词的精准度，节约了你在慢创过程中的成本。
4: Token 调用量的井喷式增长，对算力、数据供给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贵州的优势清晰可见。
7: 发展磁源经济，我们有算力优势，贵阳贵安已集聚27个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成为全国国产化计算能力最强、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数据优势，汇聚数据资源4975个，提供数据服务3.72亿次。我们有产业优势，数字产业集群超过1400亿。
8: 贵州的自算规模以及绿电成本的优势，为大规模磁源的生产和 AI agent 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稳定、低成本的一个滋长。磁源经济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应用来释放。贵州的场景基础呢，能够让这些磁源从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
4: 各类 AI 智能体每次运行都在持续消耗磁源，这就造就了磁源的需求缺口。看准这一商机，白山云上架了大模型聚合平台，打造线上磁源服务交易集市。企业像逛场

0: 超市一样，根据各家大模型供应商的不同优势业务，灵活采购资源资源。
1: 客户进来之后，他会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模型去使用。购买 token 可以去做研发、写小说、渲染视频。目前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50,000+注册用户了。
2: 我们在全球200+城市里面放了30,000+服务器。现在 token 的量啊非常大。涨得也非常快，上个月我们大概收入有100多万美金，我们海外的 token 峰值上个月是达到了700亿，国内200亿。
0: 如果说过去卖电挣的是原料钱，那么建数据中心输出算力就相当于把小麦磨成面粉，而如今输出 token 则是把面粉做成面包，将一度电的价值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让能源经济跨入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赛道。正是看准这一赛道，今年以来从召开专题会议到举行资源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再到启动编制资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及配套措施，贵阳贵安密集部署资源经济的发展。
3: 资源经济跟人工智能、跟数据、跟算法、跟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是紧密相关的。贵州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贵州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用数据来发展旅游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的生产效率就会极大的提升。
0: 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低成本高效能的资源供给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关键。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贵阳贵安明确发展目标，算力规模冲刺190 EFLOPS， 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领域建设5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新增大模型及算法备案4个以上，累计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贵阳贵安正把过去10年攒下的数字家底转化为资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4: 主攻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政用、民用、商用，打造一批行业模型智能体落地应用的典型场景，引育一批资源经济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加快构建资源经济的产业生态。
5: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弘扬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和理解，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党的领导各项制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积极推动党建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5: 7月6号，全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在凯里市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维亮宣布活动启动。7月6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高新区调研航空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高新区155建设发展工作。7月7号，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与贵州省卫生健康

0: 康伟，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签订消除结核病危害促进项目合作协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孙发出席并致辞。2027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总体框架方案讨论会昨天召开，会上通报了2027年论坛整体规划构想，围绕主题定位、议题板块、成果产出等内容听取专家意见。
1: 抓住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个自然保护地的整合和优化的这种进程，围绕国家公园建设的主题，发展这个绿色产业，
2: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沙漠化的问题呢，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一直都是分立的。通过贵阳这个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呢，如果能够把三个相关的主题以一种更加综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会让人耳目一新。
0: 2027年“十五五”规划进入深化实施关键阶段，巴黎协定实施迈入第二个十年周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办好2027年论坛意义重大。
1: 生态文明它不仅仅是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问题，是解决我们的治理的问题和我们深层次的人类文明文化的问题。能够发起什么样的国际新的倡议，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3: 有些主题可以更好的来拓展，打造成一个全年的这种论坛，同时呢，它可以更多的把学界讨论、促进商贸发展的这种洽谈会相结合，不同层面的沟通做得更深入，就把一些实体会的这个影响的效果延伸开。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玲获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孤独症患儿常被称为星星的孩子，20多年来，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坚守，为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事业默默耕耘，搭建起社会关爱孤独症群体的爱心桥梁。
5: 日前，20多位来自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的师生来到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进行社会实践。赵新玲和带队老师在观察学生们上课过程中，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孤独症患者主要症状之一是社会交往障碍，极少地主动与他人交流，而在爱心家园，他们却与赵新玲很亲近。去年，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和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达成合作，邀请同学们假期来到爱心家园和孩子们互动。
6: 之前我觉得他们是很难以亲近别人的，来到大连部，一位同学带着我去做菜，非常的耐心，非常感动。
7: 让大众都能够去了解孤独症，营造一个包容、理解、支持的社会氛围和支持体系。
8: 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需要靠年轻一代的力量，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可能就会在几十年后让目前的这个现状得到一些改变。
5: 赵新玲的爱心事业源于20多年前的自救。2001年，她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孤独症，当时国内康复资源匮乏，她带着孩子辗转各地求医。2003年，她组织6名孤独症儿童父母，创办了贵州省首家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
7: 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查到病因，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根治。在这里，孩子们尽可能的经过早期的科学的系统的密集的干预，重度的走向轻度，轻度的就可以回归到普通的教育环境。
5: 在赵新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关爱孤独症群体的队伍中来。蔡尔鱼从2015年起开设星星公益班，免费教授爱心家园选送的孤独症孩子绘画。
9: 有一些小朋友到我的机构去上美术课，一个周末他都充满了期待，有融合被环境接纳的感觉。
5: 20多年来，爱心家园累计为7000多名孤独症患者提供特殊教育。2016年，赵新玲退休后又创办惠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填补了贵州成年孤独症患者托养、康复、辅助就业的空白。
7: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最终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一定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来的。我们做到的是能够让政府放心，让家长有信心，让社会暖心，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孤独症的 的这些

0: 活动当中来，让我们星星的孩子被看见，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解，从而还要学会支持他们。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时序步入盛夏。依托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贵州避暑旅游的人气持续高涨，各地丰富文旅业态，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2: 遵义赤水创新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模式，推动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转型。位于燕子岩景区的这家悬崖瀑布咖啡店，游客可一边品尝特色饮品，一边欣赏飞瀑流泉，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
3: 这里空气挺好，身心都放下来了。
2: 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推出360度球幕影院，穿越地心电梯项目，游客们在光影声效中沉浸感受2亿年丹霞地质演变，从看风景升级为玩风景。
4: 同步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1.5小时延长至2.5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2: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铜仁、安顺两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铜仁市玉屏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
5: 像此刻有的这种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青纱环绕着，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6: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2: 亲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睢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冰湖露营，打造桥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
7: 除了桨板，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8: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9: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2: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号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获悉，为贯彻落实我省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的规划部署，推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等文件落地见效，2026贵州省康养旅居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贵阳举行。本届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贵州在智慧康养、旅居运营等方面的优质资源，搭建集产业对接、产品展销、投资促进、客源导入于一体的全链条平台，促进政策红利释放，推动市场消费需求扩容，助力生态资源优势充分转化。
10: 7月2号至6号，由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政党媒体负责人组成的研修班赴贵州开展实地考察，大家先后走进贵阳、遵义等地，循着红色历史脉络，观摩现代化建设成果，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生动图景。
2: 在贵阳市关山湖区，考察团试乘体验了全球首条自动驾驶移动空间专线——贵阳土豆巴士奇遇。

0: 环线，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深入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在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应用。
1: Amazing！ 那么多让人惊叹的数据，交通的、物流的、农业的，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都在实时传输，用以支撑各种决策。农业数据尤其让我印象深刻，能看到牲畜喂了多少饲料，有没有生病，周围环境好不好等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0: 考察团还来到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众多革命文物与珍贵史料，了解这次伟大转折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2: 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文件、照片以及实物，帮助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认为像这样的纪念馆能够很好地保留长征精神以及故事，让更多的孩子们铭记历史。习近平主席曾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因此，了解这段历史的厚重，有过怎样的艰难，同时又体现了坚韧与力量，这些都是年轻一代应当学习和汲取的宝贵价值。长征之路绝非坦途，没有现成的道路，他们就在山中开辟道路，在水上架设浮桥，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拥有远见，为之奋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奉献与坚韧是形容红军和长征最为贴切的词语。
0: 在前考察期间，研修班成员还前往狗坝会议会址、花茂村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建设实践，并与贵州媒体从业者开展座谈，围绕媒体融合发展、传播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3: 记者日前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制造业增长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1%。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3.9%，电子元件增长30.8%，乳制品增长13%。铝材增长12.3%，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餐饮收入下降6.5%，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9%，日用品类增长8%，通讯器材类增长7.2%。全省财政总收入1691.66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08.33亿元，同比增长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91.41亿元，同比下降5.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4%。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404.4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229.34亿元，增长3.4%。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聚焦电影四度，影片以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荧幕之外，银铝联动效应持续释放，吸引不少观众跟着四度游贵州。
0: 今天上午，贵州电网120多名骨干抢修人员组成先遣队驰援广西贵港进行电力抢修。截至目前，贵州电网已集结超700名抢修人员、30多台应急发电车等，分批赶赴灾区。
4: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国家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以来，我省已招录371名大学生乡村医生，重点吸纳临床、中医等专业毕业生，全部纳入乡镇卫生院事业编制，月均收入不低于3000元。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不要了。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2: 有请。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2: 最不待见你？
0: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2: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0: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2: 哎呦，
0: 说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

袁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就是小伙伴玩游戏。

0: 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0: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0: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0: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都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0: 在哪儿？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
1: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忘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

0: 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是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那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5条线，这5条线一条线要包括10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说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5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
0: 大。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2: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0: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1: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0: 来，
2: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的。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3: 对，
2: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3: 不见。
2: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1: 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4: 阿妹，我们来找你了。阿妹，你不是被抛弃的，阿妹。
1: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4: 那个人就是琴琴，是姑姑家的邻居琴琴。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石场，我们去东北的石场打听。
1: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那个字条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4: 所以说刘叔亮是我的爸爸。
1: 刘叔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2: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4: 有。
2: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4: 见。
2: 见。
4: 阿妹，阿妹，阿妹。

0: 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感谢姑太公，别别别！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
1: 弟弟，爸爸，
2: 姐姐，
3: 老二、老大都来了。现在在哪？山东，回山。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4: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5: 认识的。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
0: 妈妈都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来，小韩妹妹，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 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6: 哎，好，我这就推，哎，背上这个箱子这个人门儿，哎。
0: 来，陈局，
7: 当时这个孩子被拐走是在哪年啊？92年。 有没有报警？后来警方怎么处理的？
6: 没有报警，当时啊，
7: 就遇到这种情况，是应该报警的，因为有明确的嫌疑人嘛，就是他当时把这个孩子带走的时候，村里是有人看到的，是吧？这样这个顺着线追查是能够很早就把这个孩子解救回来，就不用拖到现在了啊，因为拖这么长时间，双方都很痛苦，就是一旦发现有妇女儿童被拐。
0: 要第一时间报警，啊，警方都会立案侦查，啊，尽快把孩子找回来。谢谢陈局，
8: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9: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0: 来吧。
10: 节目录制好。 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家人的良苦用心，韩吉凤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2: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哎，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
4: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5: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 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四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 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孙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觉。
5: 感受，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5: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

0: 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2: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哎，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3: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 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四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 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孙老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觉。 感受。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3: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

0: 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10: 有什么古怪？

0: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苍玄，你说什么？
1: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0: 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1: 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
2: 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
3: 斯科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请求支援。地震！太好了，他们逃出去了，我们也快离开。贝塔，贝塔，听到请回答。贝塔，你在哪儿？
4: 舒克，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哎呦！
3: 舒克，地面裂开了，坦克在往下滑。你挺住，我去找你。地面裂开，说明震感十分强烈。贝塔可能在地震中心，也就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坚持住，我来了。
4: 舒克，坏了，坦克卡住了。舒克危险！算了，
3: 贝塔，你要干嘛？
4: 当然是先逃出去了。
3: 可你的坦克，
4: 坦克结实着呢，留在这儿没问题。
3: 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
4: 又要去地下呀！
1: 爸爸，
5: 孩子，没事就好。
0: 这边，去开阔地带。
6: 爸爸，老鼠救了我，还有飞机和坦克。
7: 傻孩子，地震前老鼠乱跑是自然现象。他们怎么会救你呢？
6: 可我明明看见。
7: 好了，快走吧。
3: 我们走回机场。舒克他们怎么办？
8: 他们肯定有办法，我相信他们。
4: 不是吧，下面也没路了。
3: 是从石板下面传来的。

0: 别说，这里跟之前去过的地下世界长得还挺像。
1: 贝塔，你看，那个发光的东西，好像是地震仪。
0: 真的？啊，还真是。不行，我有点晕。
1: 贝塔，你也怎么样？
0: 我没事，绝对不是恐高。
1: 好好好，我相信你。那你靠墙休息一下。

0: 二十。好了，叔哥，我没事了，沿着路往下走吧。
1: 贝塔，别跑！
0: 蒙面鼠，再让你尝尝紫蘑菇的味道。啊，不好，叔哥，你在哪儿？快跑！
2: 啊，贝塔，千万别动！
0: 蒙面鼠的声音怎么那么像舒克？
2: 我就是舒克。贝塔，你中毒了。
0: 我真中毒了。
2: 没错，得快点给你解毒才行。海盗说过紫蘑菇有解药，就是这个。
0: 舒克，
2: 海盗说的解药果然有效。
0: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没骗人。
2: 我早说了要相信他嘛。
0: 什么？
2: 别动，千万别动。
0: 到底怎么了？救命啊！
2: 稳住，抓住我。贝塔，
0: 哎呀，还好。抓紧了！
2: 去看看。第二道光柱的光芒又减弱了。
0: 不对，又变强了。
2: 贝塔，你有没有发现地震仪上的第二根光柱光芒变强之后，地震也跟着变强了？
0: 啊，还真是。哎呀，先别管这个，关掉地震仪再说。
2: 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
0: 是我们的机场，得快点通知琪琪他们。
2: 不对劲啊。按理说同一片区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多次地震，可现在商场、机场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好像是在针对我们一样。
0: 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
2: 不好，
3: 震频率怎么又来了？